跟散去。打这之后，桑泰的事情是逐渐平息，把他也给释放了。这桑泰候补道也没了，叫吏部也给免了，丢人现眼，伤财惹气，还有牢狱之灾，这桑泰连门都不敢出。哎，但是通过他这件事情，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没有任何人违反宵禁。此后的两个月，就是那么大的京都没发生一次案件，石大人心里非常高兴。每天日常理事，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六月初，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师的人刚处理完公事，跟天霸赵壁等人正商量着怎么的把郊县的治安再抓一抓。正在这么个时候，师安师中从外边进来了。大人，这个明珠明中堂派人送来帖子，我们没敢看怎么回事。哦，中堂大人给我下帖子，什么事儿？我看看。说着话，大红烫金的请帖递上来了，把套撕下去，打开瓤一看，上面标的挺清，六月初四是明珠的寿诞之日，五十大寿。明珠准备在府里头隆重祝贺，请师大人借师参加。那真是看着师大人是够碟菜，都家才不请他呢。明珠请的人得挑挑拣拣。哎呀，师大人翻来覆去看了看，六月初四，快了。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去吧，真不愿意去。叫人家看着我溜须上机，不好看。另外，明珠这个为人我也知道，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发自内心不想去。但你说不去，人家请帖来了，怎么说呀？怎么拒绝呀？又没词儿。他把这帖子放到桌子上，寻思了半晌。赵壁和黄天霸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赵壁这嘴闲不住，大人，既然明中堂请您六月初四去参加，您去还是不去？哎呀，我不想去，但是又没有适当的借口。赵壁啊，你主意多，你看看我应该怎么拒绝呢？大人，休怪我多嘴啊，按理说明珠五十大寿这举动小不了，就拿京城的来说，除了皇上之外，我看都能参加，唯独您不去似乎显得太特别了，但是您又不愿意去，这个我理解。您要实在不去，就说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您身子骨不结实，信不信由他，但是咱们顺天府得派代表参加，要不去就交代不下去了。是啊，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天霸呀，在，你是我兄弟，你又是游击将军，我看你代表我去吧。这大人合适吗？人家请的是您。哎，我有病，身子不好，去不了，你代替我就足矣了，不必多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是，遵命。这件事决定了叫黄天霸去，但黄天霸能一个人去吗？不能，带着徒弟李琦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仨人去。张景龙和李琦代表顺天府，黄天霸代表师的人和他自己。接下来准备受礼呀，送什么好啊？还用问吗？文武百官要参加，少送得了吗？什么金银财宝，那不在话下。

不送什么新鲜东西，都想在这个机会打溜须，都想拍马屁。那明珠一高兴了，马上就能升官呐。这买卖他不亏本啊。但是到了顺天府这儿了，送什么合适？送多少也是少。再说识的人也不能那么干。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识的人拍板了。不是五十大寿吗？送500个寿桃，都是一等好面蒸的，上头撒点红绿花，就是代表喜气呗。另外呢，再送9斤挂面，9子连环，再撒点红绿花也好看，这是寿桃寿面。然后顺天府的官人每人抽了1两银子，在特殊的地方定做了福禄寿3星人，跟那真人大小一般上下，金紫金鳞，好看，花钱不多还壮观，送这礼物就可以了。识的人一想，这就那么回事呗，你想在我这卡多少钱呢？那不可能的事儿。长话短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光流逝，日月如梭，一转眼吃6月初4，黄天霸、李琦、张景荣早早的起来，带了10名仆人，拖着寿桃寿面福禄寿3星人，浩浩荡荡赶奔明珠府。到明珠府门外，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点左右。再往府门外一看，好家伙，跟庙会相似啊！府门外左右2溜席棚，高阶彩球，红灯高挂，是喜气洋洋。望着棚下的一看，20个收礼的先生，那本子都厚厚的，光收礼的人20个，这是主笔的，旁边有收礼的，那些人都不计其数啊。再一看，上明珠府送礼的人排长队，排不上你都。5府6部9卿4相13科道8的超臣，这京里的衙门有多少啊？那都得来呀。所以这人那个庙会相似。张景龙就一皱眉，跟黄天霸说，老兄弟，咱来晚了，你看这上礼的人也太多了，咱还得排着。黄天霸说，排着吧，那有什么办法呀？咱就排到排尾，咱就这么说，中午饭都没吃着，排到下午，这才排到眼前。执笔的先生翻着眼皮看了看，哪儿的？黄天霸乐了，啊，顺天府的。这执笔的先生一听顺天府仨字儿，就愣了一下，抬头看看黄天霸，您贵姓？免贵姓黄，叫黄天霸。啊，知道知道，黄老爷啊，你也来了，哪能不来呢？给明中堂祝贺50大寿，我们顺天府焉有不参加之礼？还说的是说的是，您的礼物是献上。寿桃寿面3星人往这一献，人家逐个逐条登记，啪啪啪落了款就写完了，叫黄天霸签了个字。那几位里边请吧。黄天霸把手下的人就打发回去了，就是他和张景荣、李琦3个人进了中堂府。再进了一看，好家伙，哪个院里呀呀叉叉都挤满了人呢。上这块来的最小的是3品官，没有再小的，那简直拿鞭子赶呢、啊、成群聚火，笑语欢声。再看明珠府里仆人都穿着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男的女的跟穿梭一样，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四外张罗着。黄天霸他们刚进府里的头道院，正好遇上那个孟先生，孟先生叫孟。

0: 昌前者上过顺天府，孟先生也换了一套新衣裳，胸前带着红花，一眼看着黄天霸了。
1: 哟，黄老爷，您来了。
0: 啊，来了来了，您是孟先生，不错，正是在下。哎呀，我还说呢，你们上午就应该来，怎么赶到下午才来？我们早就到了，送礼得排号，排到现在才结交完事
1: 儿。嘿嘿，
0: 黄老爷，您怎么了？您只要打个招呼，说我是顺天府的，别人靠后，你们得提前呢。你看这，您太老实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孟先生亲自款待，把黄天霸三个人让进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全是贵宾，在这个院里头摆着桌子椅子，上头搭着大罩棚。黄天霸他们找了个桌坐下之后，孟先生就说：“千万别走，晚上开席，席后还要看戏，全是名伶啊，今天请来得多得多，把江南的人都请来了，哎，通宵达旦。黄老爷可别走啊！”“
1: 是是是是。”
0: 黄天霸顺口答应，坐下了，一壶好茶沏上来，几个小碟往这一摆，瓜子糖块花生各种小吃应有尽有。黄天霸几个人没事在这吃着喝着，一边看着热闹。以黄天霸的意思，上完礼坐一会儿转身就走。但是人家孟先生说了，下午还要举行仪式。什么仪式？明珠五十大寿啊，分上下午，上午举行完了还有下午的呢。明中堂还得出来接见众人，黄天霸一想，我还得说几句拜年的话呀。这个过场走完了才算有始有终，着急也不行，等着呢。就这么他们等着，一直等到掌灯，再看明珠满面笑容，这才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众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再看明珠挨桌挨个的握手言欢呐，跟这个谈谈，跟那个唠唠，十分的亲热。转来转去，转到黄天霸这个桌了。黄天霸一看，可把他老人家给盼来了。天霸一躬扫地，中堂大人吉祥。中堂大人五十大寿啊，可喜可贺。可惜我们师的人身体不爽，来不了。派我代表来见中堂，祝中堂大人寿活百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好，好，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
0: 你们来了几位？我们来了仨人。
1: 哎呀，都来呀，拉着大队来呀，多多益善，来的太少了。不过黄将军来了，老夫就非常高兴啊。好好，坐坐着啊，一会儿开席我还要敬你们几杯，别走啊。
0: 又走不了了。祝完了寿，举行完仪式，开席了。那席面那个硬劲就甭提了。明珠府啊，上礼的人这么多，都出手大方，有的是钱。明珠也不小气，每桌都是海参赤子席。黄天霸跟别人凑了一桌八个人，你就吃吧，敞开量。酒都是黄蜂御酒，因为黄天霸他们不敢多贪杯，每人多少喝了一点，还吃的还真就不错。仨人也吃饱了，跟那几个人也没什么可谈的。黄天霸一想，算了，这回该走了吧。三个人站起来漱漱口，转身刚要走，那孟先生孟子昌出现在大家面前，把双手高高举起：“各位大人，各位将军，大家都用完饭了吧？中堂大人有话，请到花园看戏，哪位都赏脸，哪位也不准走，请到后花园啊。”又走不了了，人们拉着大队拥进后花园。黄天霸他们没办法，
1: 跟着往里走吧。李琦没开过眼，巴不得多待一会儿，但是做不了主啊。李琦凑近黄天霸就说：“师傅，反正也没事，今儿放假，多待一会儿，难得这么清闲。”黄天霸理解他的心思，行行行，开一会儿。到了后花园，桌椅板凳早都摆好了，再看那戏台金碧辉煌啊，挂着大红的幔帐，人们围着戏台都坐下了。黄天霸他们这桌坐的第七排，还不挤，就他们仨人一张桌，茶水点心都在这摆着，正好得眼。你别看白天热啊，到了晚上十分的凉爽，尤其在这花园里头，也不知有什么花，是香气扑鼻呀、啊！哎，往这一坐，真消闲，真自在呀、啊！黄天霸也就不想急于走了。时间不大，家伙点一响，开戏了。先跳的加官，跳完加官之后开始正戏。头一出戏，赵子龙大闹长坂坡。哎，这武生京城的名角唱得好，台上台下热火朝天，连黄天霸在内十分动容，不由得热烈鼓掌喝彩。大家看着正在兴致正浓的时候，从黄天霸身后来个人。黄天霸一看呢，心说：“我赵德来，你怎么没打招呼？”哦，原来大人不放心，我们先来了，派我赵德哥后赶，他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等这个人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赵壁，酷似赵壁，也那么高，也那么瘦，长得那个丑劲儿也相差无几。所不同者，这人非常稳的。来到黄天霸近前，先笑后说话：“您是黄将军？”“啊，在下黄天霸。”“你们三位都是顺天府的？”“啊，正是。”“你有事儿？”“中堂大人明珠，单请黄老爷有话跟您说。”“哦，中堂大人找我？”“正是。”“大人在什么地方？”“在养心斋恭候大驾，特派小的前来请您。”黄天霸一想，呵，我这份儿还够瞧的，明珠单点啊。啊，好吧，到养心斋吧。黄天霸站起来了，告诉李琦和张景龙：“你们在这看戏，我去去就回，然后咱们回顺天府。”“行行，你去吧。”这二位在这喝着水看着戏不提，单表黄天霸跟找他这个人转身离开花园，奔内宅左拐右拐。这明珠府有多大呀？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的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好半天来到养心斋，一看门上挂着牌子呢，“养心斋”三个大字。门推开，黄天霸进了屋了，找他这个人用手一指：“黄将军请坐。”黄天霸进屋一看，这屋十分阔气啊，一股檀香味扑鼻，但是空无一人，黄天霸就没坐。“中堂大人现在何处？”“哎，方才还在这儿呢，大概临时有点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能来。您请坐，我去找中堂大人去。”“好好好，拜托拜托。”黄天霸就坐下了，这人转身出去把门倒带着。黄天霸就等着吧，左等见不着明珠，右等见不着明珠。时光流逝，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过去，黄天霸呆的都闹心，心说：“明珠，你拿我开涮呢？你不说找我有事吗？我闻风而至，你躲了，你再忙你也不能把我这事给忘了。什么事儿？”黄天霸几次想走，但又一想不妥，明珠贵为中堂啊，我不辞而别，将来问我一句我怎么回答呀？ 耐心的等着等着。
0: 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就两个多小时了。一开始听花园的那锣鼓点听得清清的，后来都听不着什么声音了，是散了心了是怎么的？
1: 什么时候的夜深人静了，怎么还不来？
0: 黄天霸打算找个人问一问，实在不行就走。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着养心斋的后窗户外头有女人呼救的声音：“
2: 来人呐，救命啊，救命！”
0: 夜深人静，听着救命的呼救声非常刺耳，黄天霸一惊就站起来了，心说这是什么人在此呼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丁山心说我第一次领兵带队，没想到先锋官叫人家活擒了，我怎么到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皇上责怪我，有何言对答呀？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灰吗？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正式的战场，而是一个占山的山大王，就这么厉害，这要遇见苏海、苏宝同又该如何呢？所以薛丁山狠话道尽。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女寇，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元帅亲自出敌，别人他一概不要。再探再报。是，报事的转身走了。总监军程咬金在旁边听见，老程把大蓝脑袋一晃，丁山，等等我合计合计啊。哎呀，来了个女将，指名点姓叫你出战。丁山呐、啊，这玩意儿可有文章啊！啊，你看这种事儿，瞒得了旁人，他瞒不了我老程。人活的岁数大，就是半仙之体呀、啊。看来这个女贼大概对你有意思。丁山，你记住啊，人生一世，这心眼儿得活动着点儿。管的是什么玩意儿，搂三耙子没关系，别一条道跑到黑认死卯，听没听见？老爷爷，您这话我不懂。不懂啊，早晚你就明白了，叫你出战你就出战，你看看这个女贼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心眼活动点就行，我给你观敌料阵。多谢爷爷。来人，带马抬枪。有亲兵卫队把登云马牵过来，再看他飞身上了宝马良驹，双手托枪，点兵五千来到梁军阵。他把大枪一摆，裂开旗门，薛丁山一马趟翻来到前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托大枪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果然有一支人马，也就在两三千人。别看服装不那么整齐，但是军容可挺威武，一个个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着裹腿，手中拿着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刃，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两翼用弓箭。

0: 设住阵脚，这种阵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薛丁山看罢不住的点头。再往阵前观看，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就见这员女将跳下马来，中等身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还不瘦，瓜子脸尖下壳，往脸上观瞧，哎呀，薛丁山也一愣，愣什么？没想到占山的女土匪居然长得是花容月貌啊，真跟画上画的那美人图相似。再看到弯弯的眼眉，一对水汪汪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玉米岩牙，两个元宝耳朵，似笑非笑，似癫非癫呐、啊，长得非常那么喜庆。往头上看，带着七星花的战盔，顶梁门飘洒一朵红缨，身披九吞八炸连环甲，外罩百花袍，腰束玲珑带，凤凰裙遮住双腿。往下面看，香牛皮的战靴，在手中平端一口绣绒大刀。别看是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在马上一坐，盔甲全身，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薛丁山看罢是暗自称奇，因此就愣住了。他想，这么样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占山为王？怎么就当了土匪？有这么大的能耐，如果给国家出力报效，有何不可呢？甭问，其中必有隐情啊。看来这世界之上，有才能的人埋没在绿林之中的不在少数啊。二路元帅心里是这么想的。咱们单说窦仙通，一看唐营亮了队了，姑娘就格外注意。就见唐军往左右一分，袖旗高挑，在旗下闯出一员白袍小将。他定睛这么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挂铃，是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往脸上一看，此人长得白里套粉，粉里套白，那脸蛋是水灵灵的，那么好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就是女孩子长得也比不了他，马前马后那也是威风凛凛，胯下马掌中枪，在前面一戳一站，就像个银娃娃相似。往头上一看，狮子盔，张口吞天，朱巧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叉尾，高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电，胯下马，跨海登山，真好像讹诈三太子，翻身跳下九成天。窦仙童看罢，心里的赞不绝口啊，心里说，哎呦呦，这个甭问，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薛丁山，比想象的还强得多得多呀，要把终身大事许配给这种人，那可是前辈子积了德了。窦仙童心里头想着，也愣在这儿。程咬金在后头一看， 意思啊。老程心里说话，你还别说，这一对真是郎才女貌啊，真没想到这山大王的女人她长得这么出奇啊。老程在后头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
1: 站队，
0: 丁山，你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动手，老瞅什么呢，你在瞅话了。一句话把薛丁山提醒了，二路元帅的脸一红啊，心说可不是吗，忘了这是战场。薛丁山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噗噗噗噗，把掌中的大枪抖三抖，晃三晃。对面来的这一女子报名再战，因何将我们先锋官生擒活捉。窦仙童听罢也好像刚醒过来一样，咦，我说对面这位将军，你说话小点声，打仗归打仗，谈话归谈话，你先别问我，我倒要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在下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要真是你，那好，你再听我说说我是谁。抓扫北王罗通的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我哥哥窦一虎，我是他妹妹，我叫窦仙童，记住了吗？窦仙童。我说薛丁山呐、啊，我看这么办得了，咱们一无冤，二无有仇。说为什么我哥哥要抓扫北王罗通呢？我们不为别的，我们就为要你的粮草、军需和金银。占山的山大王不靠着抢，我们难道还喝西北风吗？那是个误会，结果把扫北王抓到山上一审讯，我们这才明白。你放心，我们对扫北王一点都没难为，供他好吃的好喝的，只不过暂时把他软禁在山上。你看我哥哥这次没下山，派奴家我来的，我见二路元帅没别的事儿，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答应了，咱们满天的云彩都散了，我把扫北王罗通送下棋盘山，你看如何？
1: 哦，那什么条件？你说吧。
0: 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们为什么要当贼？为什么要占山？走这条路是被逼无奈呀、啊。天地虽大，无有我们容身之所，我们这是逼得走了这条道。您想谁愿意当贼呀、啊？好说不好听，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人们讲论起来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尤其像我们女孩家家更不乐意落此不好听的名声。但是没有办法，二路元帅，假如你能高抬贵手答应把我们收留，我们是感恩不尽，我们把棋盘山上一万人马全都交给你，任凭你改编，听从你的指挥，另外还能帮着你赶奔锁阳关解围救驾，你看何乐而不为呢？
1: 哦，姑娘，此话当真，
0: 这有闹着玩的吗？这是两军阵前，别看我是个女孩子，说出这话来吐吐嘛就是个钉，绝无更改。
1: 那可以，窦仙童，你要说的这，我薛丁山敢跟你担保，我是二路元帅，执掌生杀大权，我说话就能做出决定来。答应你的要求，你马上把人
0: 领下棋盘山吗？将来到了锁阳关，如果建功立业，我一定在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你们的官职，你看如何？
2: 要，我谢谢二路元帅，您真是个大丈夫，做事情干净利落。不过呢，我话还没说完，要想叫我们归降，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讲。
2: 这徐丁山一看什么毛病，
0: 你倒是说呀。
2: 他二路元帅呀、啊、这是战场，我讲这个话多有不便，你来看。
0: 说着话，窦仙童往山里头一指，
2: 那个地方比较肃静，我能不能求二路元帅金身大驾，随我进树林，然后我再把心腹的话对你说清。
0: 薛丁山一听，哈哈哈哈，丫头，你真是诡计多端呐、啊！你想干什么？想把我骗进树林，再将我拿货？
2: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十宝大将焉能中你的烟炮鬼吹灯？有话你就在这说，没话你就拿命来。
2: 哟，我说你哼什么？不允许人家把话说清。那好，你叫我在这儿讲，我就跟你讲。薛丁山，你听明白了？现在姑奶奶身大袖长，也到了嫁夫找主的年龄，我知道宁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文武全才，因此姑娘我对你非常羡慕。如果你愿意的话，找出媒人到山上提媒，将我的终身许配于你，咱们白头偕老，结成夫妻，只有这样我们棋盘山的人才能投降。
0: 哎呦，薛丁山就觉这心里往上一撞，好悬没吐了，心说这女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给自己提亲，看来真是个土匪不要脸呐、啊！你长得再好，我能要你吗？薛丁山火往上撞，呸！疯丫头，你满嘴胡说八道，而岂有此张枪？砰！分心就是一枪。窦仙童一看薛丁山翻脸了，自己也有点挂不住啊。心说这个人真是翻脸无情啊，就凭我这模样，这么大个姑娘跟你提亲，你就是不乐意，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啊。窦仙童火往上撞，双手合刀往外招架，使了个怀中抱月，开刀杆碰到枪尖上，嘡啷一声把薛丁山的枪给拨开，姑娘唰就一刀。薛丁山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把大刀给他架住。就这样，二人颤瞪相磨，刀枪并举，站在一处。程咬金呢，在后头看着，老程拔着脖，舔着大肚子，眼珠子瞪得溜圆。
3: 爷爷，爷爷，
0: 说程咬金什么毛病？原来啊，他被战场上这场战斗给惊呆了，他真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武艺出众，跟薛丁山伸手没两下能行吗？薛丁山的能耐程咬金看见过，压盖五合场没有对手啊。像秦英、罗章那是甘拜下风，唯独这个女孩子掌中这口绣绒大刀舞的是神出鬼没呀，一伸手看出来就不是一般的人，肯定受过什么人的指点，受过高人的传授。你别看程咬金能力不怎么大，他会看呢。这也就是薛丁山要换个旁人早都命丧在刀下。老程真担心呢，在后边又喊开了，

露点力，这丫头片子可厉害呀、啊！注意，听见没？薛丁山心里说话：“您吵吵什么呢？我是二路元帅，我心里有数。你要不吵吵还好点，你这一给我提醒，还麻烦了。我这精神上一苏神，还非败不可。”丁山想到这十分不乐意，但是又想到程咬金是一片好心，这玩意儿还没法埋怨，自可抖擞精神，颤大枪在这招架。两个人打了50个回合未分输赢，薛丁山暗挑大指称赞。如果说对面是个小伙子，这玩意儿不奇怪，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她是个姑娘啊，他怎么学得这么大的能耐？他老师是谁呢？薛丁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赞成。可这时候就分出点输赢来了。薛丁山必定是个小伙子，窦仙童毕竟是个姑娘，在力气方面远不如薛丁山。这一打长了，显得力量不足。就见窦仙童鼻娃鬓角，热汗直淌。这招数就逐渐缓慢下来。窦仙童一想，怎么办？我要败到薛丁山的手里，方才说的事儿更不好办了。我得想方设法把他抓住，刀牙脖项，再向他求亲，这个事儿才有希望。不然的话，叫人家看着也小瞧我。但是凭能耐，抓不住薛丁山，这一点肯定了。有了，逢强制举，欲绕活擒呐、啊！我何不想办法将他拿货？就是这个主意。窦仙童想到这儿，唰，虚晃了一招，拨马就走。转马的时候，他喊了一声：“呆！”薛丁山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你的对手，有本事你敢追我吗？要不敢追，你就是个狗熊。这句话明明是激将法，要是程咬金呢，绝不上这个当。薛丁山不然，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的人火性也壮，能让他给说住吗？薛丁山脑袋一热，在这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就见3000楼兵哗都败下去了，看着样跟真的一样。唐兵在后头追上来，但是这姑娘不回棋盘山，绕山而行，钻了树林。薛丁山揪住不放，离这个姑娘相距也就在100多步，但是紧追也追不上，慢追还追不上。二路元帅就先恼火，而往哪里走？给我站住！薛丁山一边追一边想放箭，但是树木太多，这玩意射箭还不方便。哎呀，心里都不住的起急呀、啊！三转两转，再找窦仙童是踪迹皆无。薛丁山把马带住，往四外看看，这什么地方？就见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呐、啊！那野草长得都有一人多高。心说不行，我别再上了当了，他败了也就算了。想到这，薛丁山把马一拨，想退出去，谈何容易？光顾了追了，谁记着道？结果想走走不了了。要不怎么这个地方叫棋盘山呢？就像下棋那棋盘一样，山势错综复杂，你不是本地人，你根本就出不去。薛丁山越走越走不了，心里头可着了急了。见着道催马就走啊，他光顾着急了，没注意
就觉着脚底下一空，连人带马，哗啦就掉进了陷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今让魏晋忠以死报国的事情非常生气呀。李世民心说，要收服天下靠的是人心呐。李世民用手一指，敢背着本王乱杀无辜，你该当何罪？
1: 哎，程咬金心说，为的是大唐国要不为我程咬金，你瞧我还办错了。
0: 哎，我说千岁您还别生气，您瞧着这个。程咬金说着话，就把魏晋忠临死前写的纸条掏出来，双手递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看着字简，程咬金又把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哎呀，秦王是放声痛哭。唉，准备好了吧，咱们就按侯爵之礼埋葬魏庄是吧。来呀，有请乔老伯父。乔公山来了，李世民用手指着魏晋忠的人头，就跟秦琼说，二王兄啊，你陪着乔老丈把魏壮士人头包好，去见敬德吧。敬德要是归降了，魏壮士死后浑安了，尊王玉。二爷秦琼命兵丁包好了魏晋忠的人头，陪着乔公山来见敬德。到了敬德的屋中，就把这人头放在桌子上了。静得一看，哎，我说大爷，二哥呀，哎，这是什么？乔公山用手指着魏晋忠的人头，静得呀，你自己瞧瞧吧。静得把布掀开了，一看里边是个人头，这心砰砰砰就直跳啊。右手提起来魏晋忠的发髻，左手一托着人头，阿阳王爷呀，没想到我这一句话把您的命要了，我竟得是放声痛哭啊。乔公山在旁边就说话了，竟得呀，定阳王的人头已然到了，从此你见不着他了，你赶紧归降大唐国吧。秦琼刚要说话，突然间竟得哭着哭着一转眼珠，把这人头扒一翻个，瞧了瞧魏晋忠这后脑海，哈哈哈哈，二哥也有你们的，把秦琼给乐懵了。我说兄弟，你乐什么呀？竟得用手指着乔公山，我说大爷，别人蒙我，您可不能蒙我呀，哈哈，拿着假人头来糊弄我，可我能上当吗？二爷秦琼愣了，兄弟，这怎么会是假人头呢？
2: 哎呦，二哥爷，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真不了啊。我告诉你，定阳王的脑袋跟别人不一样，竟得就把当初定阳王刘武周请他喝酒，他看见王爷脑后有个鸡冠子的事情说了。二哥爷，大爷，这定阳王人称鸡冠的刘武周，你们没听说过呀？这人头确实长得不错，就是脑后没鸡冠子，您蒙我呀，我才不上当呢。
0: 哎，秦琼心说，这个魏晋忠是白白进了忠了。老伯父，咱们走吧。二爷秦琼把人头包好了，提着这人头跟乔公山走出来了，回到县衙门。

0: 秦琼如实禀报吧。秦王李世民、徐茂公这些人全愣了。感情他叫机关子刘武周，就是因为他脑后有个机关子呀。程咬金站起来了，
1: 嗨，不知道啊，早知道给他安个假的不就得了吗？
0: 徐茂公右手一指，四弟啊，你当初给刘武周相面是怎么相的？这白白死了一好人呢。
1: 嘿，我说徐三儿，你给人家算卦相面有看脖梗子的吗？怎么坏事都赖我程咬金呢？
0: 秦琼右手一拦，你们哥俩别吵了，看来咱们不兵伐定扬州是取不到刘武周的人头了。二哥呀，我想起两个人来，如果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就用不着咱们去打刘武周了。刘武周也不是那么好打的呀。三弟，你想起谁来了？
1: 嘿嘿，我想起来两个人。哎，三弟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起来
0: 咱们的兄弟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理飞行单怀忠啊？
1: 哎，二哥，对呀对呀，要是把他们哥俩请出山来，让他们施展绝技，到了定阳之后就能取下刘武周的人头啊。
0: 行行，可是
1: 别可是嘞，程咬金说这事归我啊，我去把他们哥俩请来，让他们哥俩去取刘武周的项上人头，咱们好恩收尉迟恭。大家伙一商量，程咬金呢就让尤俊达、张青回青龙山，把那一半喽啰兵接到介休县，山寨呢就烧了不要了。这时徐茂公已然把书信写好了，把信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告辞，上马出了介休县的北门，就奔六合镇去了。因为这哥俩呀，就住在六合镇，他们经常有书信跟徐茂公来往，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程咬金到了六合镇，见到了兄弟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理飞行上怀中。程咬金很高兴，望着一座，就把瓦岗山分手之后的情形全都告诉这哥俩了，然后掏出了徐茂公的书信。得嘞，二位兄弟，你们看看三哥这封书信就明白了。
0: 侯俊吉接过书信，跟宋怀忠哥俩一看，
1: 好啊好啊，四弟啊，信我们看明白了，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早就听说大哥、二哥、三哥跟四哥您都归降了大唐，尉迟恭至死不降唐的事儿啊，这儿早就嚷嚷动了。这儿啊，往北不远就是定阳，四哥您先在这儿住下，我们哥俩商量商量怎么去取刘武周的项上人头，等大功告成了，咱们哥仨一块儿去面见秦王千岁。单怀忠也说，四哥呀，不但面见秦王，还得见见二哥三哥，真是怪想他们的。就这样，程咬金踏踏实实在这住着。这哥俩想主意，单怀忠就跟侯俊吉说，兄弟啊，最近我听说定阳城的风声挺紧，因为刘文静已然知道了尉迟敬德是不见定阳王的首级不归降唐朝啊，他们也怕有刺客混进城中。我听人传言，那定阳王府外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不好去呀。
0: 嘿，我说你比我大一点，就比我糊涂一点啊，
1: 你忘了我三叔了吗？哎呦，我还真忘了。
0: 侯俊吉说的三叔是谁呀？侯俊吉有个表叔，他在定阳王刘武周王府内做厨子，
1: 手艺很高，
0: 刘武周跟刘文静就爱吃侯俊基三叔做的饭。我说兄弟，虽然说你三叔在那儿，那么你也不容易混进去。
1: 嘿，哥哥，你忘了我这好手艺了。
0: 现在我三叔啊，来了一封信，我三婶说了，说我三叔最近腰疼，我借这机会我就混进定阳王府，我替我三叔做饭，就凭我这拿手的绝艺，嘿，我就让定阳王吃顺了心。咱们哥俩进去，你凭一身轻功混进定阳州，每天晚上你上房啊，咱们哥俩房上互通消息，怎么样？行了，这哥俩配合多少年了，用不着细商量，哥俩就让程咬金在这儿住着，两个人就离开了六合镇。咱们叔不说废话，尚怀忠进了城，侯俊吉进城去找他三叔，他三叔这腰疼的直不起来了，正着急呢，哎呦，孩儿啊，你来了，快替替三叔我吧。侯俊吉确实有一手好手艺，做的饭菜特别香，而且他走南闯北，什么地方的好吃的他都会做。侯俊吉这一坐呀，也搭着刘武周跟刘文静吃侯俊吉三叔的饭，吃的时间长了，一吃侯俊吉做的饭特别香，嘿，这大师傅的侄子的手艺也不错呀。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侯俊吉呢就跟刘武周刘文静混熟了。他不说叫侯俊吉，小名叫三儿，因为排行在三，所以人称侯三儿。哎，刘武周跟刘文静就知道这厨师傅叫侯三儿。侯俊吉每天夜里上房跟尚怀忠商量，两个人就定好了，哥哥，我可跟刘武周混熟了，哪天你听着我跟刘武周面前一讲这《三国演义》啊，你就准备下手。好嘞。这天天特别热，刘武周在屋里睡不着觉，让他手下两个书童儿把窗户支开，然后搬了一把椅子，自己就坐在窗前，两个小书童儿一左一右给刘武周扇着扇子。侯俊吉溜溜达达来了，他往刘武周这卧房这一看，
2: 王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歇着？您要饿了我给您做点夜宵去。
0: 侯三儿啊，天热睡不着啊。我说你累了一天了，你陪我坐这聊聊天。
2: 哎，好哎，王爷，我就爱聊天。
0: 来呀，在窗外头给他预备一把椅子，小书童儿搬了一把椅子搁到窗户外头，这侯俊吉说了一声谢王爷，就坐这儿了。王爷，您是不是天热睡不着觉啊？
2: 嗨，不光是天热呀，
0: 我想起先锋官尉迟敬的，哎，我心里头也闹得很。
2: 王爷，这么办，您要闷得很，我给您说点评书怎么样啊？
0: 哎呦，你还会说评书呢？您瞧，我专门会说《三国演义》。
2: 好啊，好啊，我就爱听三国。王爷，我问问您，
0: 《三国演义》里头是不是有个诸葛亮啊？
2: 不错呀，
0: 确实有个诸葛亮，那能耐太大了。我跟前要是有个诸葛亮啊，那是准能成事，早就把仇给报了。
2: 王爷，这《三国演义》里是不是还有个孔明啊？
0: 刘武周刚要说话，旁边小书童儿都憋不住了。
2: 我说大师傅，这诸葛亮跟孔明是一个人。哼，我说你这小孩，你搭什么茬啊？啊，告诉你，孔明诸葛亮是俩人，你知道这俩人是谁的徒弟吗？
0: 我说大师傅，您别胡说了，一个人。
2: 嘿，你们不知道，告诉你们，孔明跟诸葛亮两个人，他们的师傅是卧龙先生，这位老先生教这俩徒弟，嘿，把他满肚的才学都教给这两个人了， 老先生说了，说徒儿啊，你们学成了，现在天下大乱了啊，你们走吧。各位习主啊，保一个英明之主，你们立下大功之后，嘿，师傅也跟着露脸呢。
0: 我说王爷，您猜怎么着，这诸葛亮挑来挑去挑刘备了，这孔明挑来挑去他保了曹操了。这小童在旁边一听，把嘴一撇，我说王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了，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不是这么当的事儿，怎么不是这么当的事儿？这侯俊基啊还在这瞎聊呢，其实他这瞎聊他耳朵可听着呢，他听听房上有没有动静，哥哥上回中再没在房顶上，就听房顶上轻轻咳嗽一声，别人没听见，侯俊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得真真的。
2: 嘿嘿，我说你们知道诸葛亮跟孔明还有什么能耐吗？能够穿房越脊，还能够夜间杀人呢。
0: 尚怀忠一听兄弟暗亮到了，站起来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窜，噌，离地还有四尺啊，腰里一叠进一个多泥，往地上一站，唰，这腰刀一闪，兄弟，
2: 动手吧。好嘞，
0: 侯俊吉苍啷啷就把怀中藏的腰刀抽出来，他这腰刀是软的，在腰中缠着呢，把这腰刀往出一抻，你别看软腰刀，这腰刀一抖，唰，寒光就出来了。这两个小书童儿吓得滋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可把定阳王刘武周吓坏了，没想到刺客到了，原来这做饭的侯三是刺客呀。这时候侯俊吉噌的一下依然跳进房中了，紧跟着尚怀忠也跳进房中了。侯俊吉一把抓住刘武周的后背，啪，把他脸往过一转，刘武周吓坏了，但是刘武周他不能不说话呀。这位壮士，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慢下手。您可能是大唐国派来的吧，杀我没关系，但是您要听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攻打太原府，我有背屈含冤之事。这侯俊吉跟尚怀忠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呀，两个人是侠肝义胆，哥俩就把手中兵刃擎住了。好，定江王，你说说你有什么背屈含冤之事，我们好回去禀报秦王千岁。侯俊吉也说，王爷有什么话你就说。二位壮士啊，刘武周这才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被建成原籍抢走了，在晋阳宫内跳楼自杀的事情说了一遍。二位壮士，我是为了报仇，我才扯起反旗，散尽家资，自立定阳王。二位壮士，我知道武德天子跟秦王千岁是以仁德治理天下，所以我扯起反旗，我发下誓言，不反大唐，只反太原府，只要杀了建成、元吉、黄壮这三个人，我就把家财散了，把人马也散了，然后挽发出家为道啊。二位壮士啊，我背屈含冤的女儿啊。刘武周是放声痛哭。侯俊吉听了刘武周的话，双眉紧皱，眼泪是夺眶而出。尚怀忠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跺脚，哼，王爷太冤了， 这个建成原籍可太坏了。我早知道是这样的事，我们哥俩是不来呀。
2: 兄弟，咱们来错了。
0: 是啊，哥哥。千岁呀、啊，跟您说实话，我们是受了朋友程咬金所约，要为秦王取下你项上人头，因为竟得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不见您死，他是不相扛啊。
2: 现在王家千岁，你已然把实话说出来了，
0: 这么办，我们绝不杀您。不但不杀您，还一定帮助您伸冤报仇，杀建成，杀元吉。好好好，多谢二位壮士，请问二位壮士尊姓大名？王爷，我们哥俩的名姓说出来之后您肯定会知道，我叫侯君集，我这哥哥叫尚怀忠。王爷，您干脆跟我们去投奔秦王千岁吧，让秦王千岁给您做主，杀了建成元吉，给您女儿报仇雪恨。哎呀，刘武周摇了摇头，二位壮士，万万不可呀，你们是瓦岗山的英雄好汉，你们二位想一想，那个建成跟元吉再不好，他是武德天子的亲生之子，武德天子能为我刘武周把他两个亲生儿子杀了吗？再说了，我刘武周反唐在降唐，我即便去见武德天子，武德天子收下我，我跟这两个无耻之辈建成元吉同殿为臣，我对不起我苦命的女儿啊。侯壮士，商壮士，我已然把真情说出来了，我相信秦王千岁是一个英明之主，你们二位壮士又肯面见秦王替我诉说冤屈，我想我这大仇是早晚能报啊，只要报了仇，我纵然死在九泉之下也算安心瞑目了。好，侯君集抱拳拱手，王爷，
2: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立刻面见秦王千岁替您诉说委屈。哥哥，咱们走吧。
0: 这哥俩是说走就走啊，两个人转身行，噌就跳出窗户外头。就在这时候，刘武周站起来了，二位议事且慢。
2: 尚怀忠，
0: 侯俊吉站住了，一回身，王家千岁，
2: 您还有事儿吗？
0: 二位议事，那尉迟敬得归降大唐之事可怎么办呢？
2: 哎呦，
0: 侯俊吉、尚怀忠可愣了，尉迟敬得如何降唐，咱们下回再说。

我既然报仇要指着秦王千岁，我就应该协助秦王成全靖得投唐。刘武周横下一条心，一看侯君集、尚怀忠走了，由打墙上摘下宝剑，剑大脖项，自刎身亡。这哥俩跳进来一看，扑通扑通就跪在了定阳王刘武周的身旁，放声痛哭：“王爷呀，我们哥俩以后要不帮着您报仇雪恨，誓不为人。”尚怀忠拉着侯俊吉：“兄弟，咱们起来吧。老王爷把话说绝了，做事也做尽了，咱们可千万不能辜负老王爷的一片心意，还是把王家千岁的人头带走吧。”好吧，这哥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含着眼泪把定阳王人头割下，收拾干净之后扯了一块床单，把定阳王的人头包好，然后走出房门，跳出院墙，两个人一起回归六合镇。等到了六合镇，面见程咬金，把取定阳王人头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程咬金气坏了，站起来跳着脚的冲着太原城骂：“建成元吉，你们俩小子好不地道了！将来我们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一定保着秦王，嘿，杀了建成元吉，给定阳王伸冤报仇。”骂归骂呀，办事得办事了。第二天清早起来，程咬金、侯俊吉、尚怀忠带着定阳王的亲笔书信跟他的项上人头上马直奔介休。到了介休县，秦王知道了，率众出来迎接，大家彼此见面，瓦岗山弟兄见面也非常高兴，咱们就不细表了。进了县衙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程咬金就跟秦王说：“千岁呀，今天我得告诉你，您知道刘武周为什么造反吗？啊，他是为了兵伐太原，夺我们唐史天下呀。”哎呦，千岁呀，不对不对！程咬金这才把刘武周被屈含冤的事情说清楚了。李世民的脸唰的一下就变白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爷秦叔宝在旁边坐着呢，心说：“秦王，其实这件事我在美良川已然知道了，竟得告诉我了。不过我没法跟你说呀。现在你哥哥弟弟的丑事已然亮明了，我看你李世民怎么办？我也得瞧瞧你啊！如果你李世民办得正，嘿嘿，这大唐国我秦叔宝还待；如果你要庇护建成元吉，嘿嘿，我二爷是跺脚就走啊！回山东孝敬我娘去，我跟你这怄什么气呀？”徐茂公一听是建成元吉逼死了刘武周的女儿，才逼反了刘武周，气得用手指着李世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千岁呀，您听见没有啊？这是您的哥哥、您的兄弟逼反了人家刘武周，人家刘武周反而要成全靖得归唐，这种事情世上都少见呢。千岁，您说怎么办吧？”李世民知道徐茂公是真急了。李世民一抱拳：“诸位王兄啊，

0: 我的哥哥跟兄弟所行不仁，逼反了刘武周，我都觉得非常难过呀。你们放心，这件事我回到长安一定奏明父王，替刘武周伸冤报仇。各位王兄，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丧志，而且听我良言相劝，从今以后你们可得留点神的，我这哥哥跟我这兄弟不是什么好东西。众位王兄，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啊！你们不是冲着我李世民才来投唐的吗？怎么的，先收敬得要紧，这仇是一定要替刘武周报的。李世民这么一说呢，大家伙儿只能把这事情暂时搁下了。李世民就跟秦琼说，二王兄啊，还是你陪着乔老伯父拿着定阳王千岁的人头去见敬德吧。尊王日，秦琼站起来了，乔老伯父请吧。侯俊吉也站起来了，二哥你们慢着，我得跟你们瞧瞧去，瞧瞧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能够飞马越城楼的大英雄。哎，老兄弟呀，谁去你也不能去呀，要是竟得听说是你混进定阳城取了王爷的人头，他桌上可放着钢鞭呢，他能饶得了你吗？二哥，竟得的本事我没有，我这本事恐怕竟得也没有吧。您想想，这尉迟敬德拿鞭想砸我，他办得到吗？哎呦，我还忘了老兄弟你的本事了。那好，你就随我们去吧。这三个人拿着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来见敬德，进屋，秦琼就把这人头往桌上一放。兄弟，哥哥我看你来了。敬德一看，大爷来了，二哥来了，在这爷俩身背后还有一个小猴似的小矬子，头上戴着马尾透方巾，迎门倒打千层浪，左鬓边戴绒球，贴耳靠腮，偷偷乱颤，身上是青缎子的夜行衣，周身寸白的骨头厚，石头的紧沉利落。这是谁呀？不认识。竟得也没理侯俊吉，用手一指桌上的人头，哎，二哥，大爷，这里边包着还是人头吗？是啊，景代呀，你自己打开瞧吧。
1: 嘿嘿，大爷，我上回就说了，谁蒙我你也不能蒙我，为什么又拿假人头来？
0: 景代呀，这个人头是真是假你自己打开瞧瞧吧。
1: 好嘞，
0: 景代把布掀开了，右手抓住刘武周的发髻往上一提，再拿左手一托刘武周的后脑海，大吃一惊啊，再翻过来一看，竟得愣了愣，这回竟得多个心眼儿，竟得怎么想的，心说这个机关的要是假的安上去的呢，我得掐去，竟得拿手掐，怎么往下拉也拉不掉，竟得明白了，这确实是定阳王千岁的真人头啊。竟得可忍不住了，是放声痛哭，
1: 王爷呀，没想到我一句话要了您的命啊，王爷呀！
0: 哭着哭着，扑通一声，竟得就死过去了。秦琼跟侯俊吉还有乔公山赶紧把竟得扶起来，捶打后背，抹擦前胸，兄弟你醒醒，你醒醒，竟得呀，人已然死了，你别傻哭了，听大爷良言相劝吧。秦琼他们这儿叫着，竟得慢慢。

0: 的悠悠气转，把声哭出来了。秦琼赶紧把定阳王的人头接过来，放在桌上包好了。竟得蹭一下就站起来了。二哥，我家王爷牵死的人头，你们怎么弄来的？兄弟，我有两个把兄弟，我不能怨你。你看，他用手一指侯俊吉，他呢，人称神偷赛白猿，姓侯，名春，字俊吉。还有一个兄弟，姓上叫上怀中，人称地理飞星。是他们哥俩一身的轻功，才进了定阳城，把这事情办成的。秦琼啊，就把他们哥俩怎么见的定阳王，定阳王怎么写的书信，怎么自刎的事情，详详细细讲清楚了。然后又打怀中掏出定阳王的亲笔书信，兄弟呀、啊，这是定阳王千岁临死前给你写的信，下边有落款，有手印，你瞧瞧，这不是假的呀。哥哥，我尉迟恭不认识字，你给我念念我听吧。秦琼就把这封信一字一句的念给了境内。境内明白了，定阳王刘武周告诉我了，说境内，大唐国武德天子跟秦王仁德不于四海，只是建成元吉大逆不道，你冲着秦王你赶紧降唐吧，不要耽误你一世的功名富贵，我是以死相求，我相信我死了之后你们一定会替我报仇雪恨的。秦王是个好人，你就归降秦王吧。竟得看着秦琼，二哥，
1: 念完了。
0: 兄弟呀、啊，你听明白了吗？老王爷可是自己自刎身死，可不是我俩兄弟把他逼死的。
1: 嘿嘿，
0: 竟得没理秦琼，转过身来，用手一指侯俊吉，我说：“
1: 你就是侯俊吉。”没错啊，虽然说我家王爷自个儿抹的脖子，要是你不去定阳啊，你不去给王爷做饭，你不去说三国啊，我家王爷能够死吗？
0: 竟得气坏了，伸手唰，由打桌子上抄起了13节竹节钢鞭，
1: 小的我现在就给王爷报仇，唰，
0: 恶狠狠使尽全身之力往上一扑，这鞭子落下来就奔着侯俊吉打来了。乔公山吓坏了，
1: 竟得！
0: 秦琼不着急，那侯俊吉好轻功了，嗖，自个儿把自个儿又打屋里扔出去了。

0: 等着我非报仇不可。哈哈，京北，对不起，咱明儿见了。再找侯俊杰，踪影皆无了。秦松跟乔公山赶紧出来了，把静得劝到屋中。兄弟，你画的道我们可全办到了，现在你还不归降大唐吗？乔公山也说，孩儿啊，你画出道来人家就当何走，这是唐天子跟秦王千岁爱你，要不是奉旨恩收啊，你八个静得也死了。你看看瓦岗山归降大唐国的这些人都是能人呐，啊，这是爱你，不然的话你早已然死了，你赶紧听话归降吧。
1: 别忙，大爷，让我归降我得好好想想。
0: 好好好，你想你想。突然间静得站起身形，哈哈哈哈，把秦琼给乐傻了。兄弟，你乐什么呀？
1: 嘿，二哥，哎，大爷也在这儿呢，我什么脾气我大爷都知道，跟你们说明白吧，要让我归降李世民得答应我三个条件，一条不答应我是至死不降唐，我呀也自刎身死，找我家王爷刘武周去。
0: 乔公山知道静得说得到就办得到啊，孩儿啊，你说说你到底什么条件。
1: 哎，大爷您听着，二哥呀，这头一条，让秦王李世民得把定阳王身手缝合在一处，给他穿戴整齐啊，按王爵之礼埋葬。
0: 行啊行啊，这件事秦王千岁办得到，你说。
1: 嘿嘿，大爷，下边还一句话呢，李世民得穿孝打幡，而且合营挂孝。
0: 什么，静得呀，你怎么提出这样的条件来？乔老伯，您先别着急，让他往下说。
1: 兄弟，你说说第二条。嘿，第二条，我静得归降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就冲这建成元吉黄壮这小子誓死不降唐，我就降秦王李世民。
0: 兄弟，那第三条呢？
1: 第三条啊，给定阳王千岁出殡啊，我呢站在护城河吊桥那儿把鞭子举起来，上至秦王李世民，下至兵卒，都得由打我十三节竹节钢鞭底下钻过去。
0: 乔公山气得直哆嗦。静得呀，你怎么张嘴秦王李世民，闭嘴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三个字是你叫的吗？
1: 乔老伯父，我兄弟一个心眼儿，您不要跟他置气，让我问问我兄弟。
0: 兄弟，为什么上至秦王，下至士卒儿郎，都得由打你鞭底下钻过去呀？
1: 嘿嘿，二哥您不知道，定阳王对待我竟得恩重如山，这唐朝的官兵上至秦王，下至兵，由打我鞭底下钻过去，嘿，就如同我用鞭把他们全打死了，送给我家王家千岁报了仇了。
0: 乔公山一听这气呀，静得呀，你这三条提出来都不是人提的呀，你说的不是人话呀，你甭想了你。乔公山气哼哼的就走了。乔老丈，乔老丈，您千万不要着急，兄弟你坐这儿，我去回禀秦王千岁，我想秦王千岁可能会答应的。
1: 哎，二哥您去吧，我听信了。
0: 尉迟恭这脾气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了，秦琼也不劝他了，撒腿如飞追上乔公山。这乔公山气得直哆嗦呀。乔老伯父您别生气，咱去禀报秦王千岁，这也不能怪我兄弟，谁让建成元吉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啊。是啊，这爷儿俩面见秦王，秦王李世民站起来了，乔老伯父，尉迟将军能不能归降？千岁呀，静得说的话我是无法启齿啊，他不是人呐。

秦琼插话了：“乔老伯父，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把我兄弟提的三个条件讲给秦王千岁，行就行，不行咱们再另想办法。”好吧，乔公山这才把尉迟恭提的三个条件说了。秦王李世民听完之后愣了一会儿，秦王李世民乐了：“乔老伯父，您放心，尉迟将军提的三个条件，您就替我答应了吧，我李世民一定条条照办，事事应承。”哎呀的话嘞，二爷秦琼心有所感，看起来我们这些人投唐保李世民是对的，要没有李世民，唐朝是立不住的呀。千岁，话虽如此，敬德这个人可一点谱都没有啊，要是您有打边底下钻过去出了危险可怎么办呢？二王兄，你错了，敬德是个直肠汉子，他说了，想我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国，他听我李世民的，他干嘛把我打死啊？哎呀，对对对，千岁您说的太对了。正在这个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启禀千岁，外边来了一位定阳的先生，姓刘，叫刘文静，求见千岁。哦，秦王李世民心中一动，李世民明白了，来呀，有请。秦王千岁下了个请字，可不简单呐。中军官出去把刘文静请进来。刘先生，我家千岁请您进去呢。到了大厅，李世民站起身来迎接。刘先生，小王对待刘先生是素有耳闻，今日得见是三生有幸，千岁过奖了。那么刘文静为什么来见秦王，咱们下回再说。

0: 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 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3: 什么？健康证？
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3: 什么电话号码？
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袁爷爷，我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2: 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纷飞沙就只有落在水的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连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丁山心说我第一次领兵带队，没想到先锋官叫人家活擒了，我怎么到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皇上责怪我，有何言对答呀？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灰吗？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正式的战场，而是一个占山的山大王，就这么厉害，这要遇见苏凯、苏宝同又该如何呢？所以薛丁山狠话道尽。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女寇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元帅亲自出敌，别人他一概不要。再探再报。是，报事的转身走了。总监军程咬金在旁边听见，老程把大蓝脑袋一晃，丁山，等等我合计合计啊。哎呀，来了个女将，指名点姓叫你出战。丁山呐，这玩意儿可有文章啊。啊，你看这。

0: 种事儿，瞒得了旁人，他瞒不了我老程。人活的岁数大，就是半仙之体呀。看来这个女贼大概对你有意思。丁山，你记住啊，人生一世，这心眼儿得活动着点儿。管的是什么玩意儿，搂三耙子没关系。别一条道跑到黑认死毛，听没听见？老爷爷，您这话我不懂。不懂啊，早晚你就明白了。叫你出战你就出战，你看看这个女贼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心眼活动点就行，我给你观敌料阵。多谢爷爷。来人，带马带枪。有亲兵卫队把登云马牵过来，再看他飞身上了宝马良驹，双手托枪，点兵五千来到良军阵。他把大枪一摆，裂开旗门，薛丁山一马趟翻来到前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托大枪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果然有一支人马，也就在两三千人。别看服装不那么整齐，但是军容可挺威武，一个个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着裹腿，手中拿着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刃，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两翼用弓箭射住阵脚。这种阵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薛丁山看罢不住的点头。再往阵前观看，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就见这员女将跳下马来，中等身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还不瘦，瓜子脸尖下颏，往脸上观瞧，哎呀，薛丁山也一愣。愣什么呢？没想到占山的女土匪居然长得是花容月貌啊，真跟画上画的那美人图相似。再看到弯弯的眼眉，一对水汪汪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玉米岩牙，两个元宝耳朵，似笑非笑，似癫非癫呐、啊，长得非常那么喜庆。往头上看，带着七星花的战盔，顶梁门飘洒一朵红缨，身披九吞八炸连环甲，外罩百花袍，腰束玲珑带，凤凰裙遮住双腿。往下面看，香牛皮的战靴，在手中平端一口绣绒大刀。别看是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在马上一坐，盔甲全身，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薛丁山看罢是暗自称奇，因此就愣住了。他想，这么样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占山为王，怎么就当了土匪？有这么大的能耐，如果给国家出力报效有何不可呢？甭问，其中必有隐情啊。看来这世界之上有才能的人埋没在绿林之中的不在少数啊。二路元帅心里是这么想的。咱们单说窦仙童，一看唐营亮了队了，姑娘就格外注意。就见唐军往左右一分，袖旗高挑，在旗下闯出一员白袍小将。他定睛这么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挂铃，是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 往脸上一看，此人长得白里套粉，粉里套白，那脸蛋是水灵灵的，那么好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就是女孩子长得也比不了他，马前马后那也是威风凛凛，胯下马掌中枪，在前面一戳一站，就像个银娃娃相似。往头上一看，狮子盔，张口吞天，朱巧铠，五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叉尾，高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跨海登山，真好像讹诈三太子，翻身跳下九成天。窦仙童看罢，心里的赞不绝口啊，心里说，哎呦呦，这个甭问，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薛丁山，比想象的还强得多得多呀，要把终身大事许配给这种人，那可是前辈子积了德了。窦仙童心里头想着，也愣在这儿。
1: 程咬金在后头一看，有意思啊。
0: 老程心里说话，你还别说，这一对真是郎才女貌啊，真没想到这山大王的女人她长得这么出奇啊。老程在后头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
1: 哟，大丁山，你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动手，老瞅什么呢，你在丑化了。
0: 一句话把薛丁山提醒了，二路元帅的脸一红啊，心说可不是吗，忘了这是战场。薛丁山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噗噗噗，把掌中的大枪抖三抖，晃三晃，哎，对面来的这一女子报名再战，因何将我们先锋官生擒活捉。窦仙童听罢也好像刚醒过来一样，咦，我说对面这位将军，你说话小点声，打仗归打仗，谈话归谈话，你先别问我，我倒要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
0: 要真是你，那好，你再听我说说我是谁。抓扫北王罗通的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我哥哥窦一虎，我是他妹妹，我叫窦仙童，记住了吗？窦仙童。我说薛丁山呐，我看这么办得了，咱们一无冤，二无有仇，说为什么我哥哥要抓扫北王罗通呢？我们不为别的，我们就为要你的粮草军需和金银，占山的山大王不靠着抢，我们难道还喝西北风吗？那是你审讯我们这才明白，你放心，我们对扫北王一点都没难为，供他好吃的好喝的，只不过暂时把他软禁在山上。你看我哥哥这次没下山，派奴家我来的，我见二路元帅没别的事儿，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答应了，咱们满天的云彩都散了，我把扫北王罗通送下棋盘山。

0: 看如何？
1: 哦，那什么条件？你说吧。
0: 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们为什么要当贼？为什么要占山？走这条路是被逼无奈呀。天地虽大，无有我们容身之所，我们这是逼得走了这条道。您想，谁愿意当贼呀？好说不好听，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人们讲论起来，顶风都臭着800里。尤其像我们女孩家家，更不乐意落此不好听的名声。但是没有办法，二路元帅，假如你能高抬贵手，答应把我们收留，我们是感恩不尽。我们把棋盘山上10000人马全都交给你，任凭你改编，听从你的指挥。另外还能帮着你赶奔锁阳关解围救驾，你看何乐而不为呢？
1: 哦，姑娘，此话当真？
0: 这有闹着玩的吗？这是两军阵前，别看我是个女孩子，说出这话来，吐吐嘛就是个钉，绝无更改。
1: 那可以，窦仙童，你要说的这，我薛丁山敢跟你担保，我是二路元帅，执掌生杀大权，我说话就能做出决定来。答应你的要求，你马上把人领下棋盘山吧。将来到了锁阳关，如果建功立业，我一定在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你们的官职，你看如何？
0: 要，我谢谢二路元帅，您真是个大丈夫，做事情干净利落。不过呢，我话还没说完，要想叫我们归降，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讲。
0: 这徐丁山一看什么毛病，
1: 你倒是说呀。
0: 他二路元帅呀，这是战场，我讲这个话多有不便，你来看。
1: 说着话，窦仙童往山里头一指，
0: 那个地方比较肃静，我能不能求二路元帅金身大驾，随我进树林，然后我再把心腹的话对你说清。
1: 薛丁山一听，哈哈哈哈，丫头，你真是诡计多端呐、啊！你想干什么？想把我骗进树林，再将我拿货？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十宝大将焉能中你的烟炮鬼吹灯？有话你就在这儿说，没话你就拿命来。
0: 哟，我说你哼什么？不允许人家把话说清。那好，你叫我在这儿讲，我就跟你讲。薛丁山，你听明白了？现在姑奶奶身大袖长，也到了嫁夫找主的年龄，我知道你薛丁山尚未定亲，也知道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文武全才，因此姑娘我对你非常羡慕。如果你愿意的话，找出媒人到山上提媒，将我的终身许配于你，咱们白头偕老，结成夫妻，只有这样我们棋盘山的人才能投降。
1: 哎呦，薛丁山就觉这心里往上一撞，好悬没吐了，心说这女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给自己提亲，看来真是个土匪不要脸呐、啊！你长得再好我能要你吗？薛丁山火往上撞，呸，疯丫头，你满嘴胡说八道，而岂有此张枪，砰，分心就是一枪。窦仙童一看薛丁山翻脸了，自己也有点挂不住啊，心说这个人真是翻脸无情啊。
0: 就凭我这模样，这么大个姑娘跟你提亲，你就是不乐意，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窦仙童火往上撞，双手合刀往外招架，使了个怀中抱月，开刀杆碰到枪尖上，嘡啷一声把薛丁山的枪给拨开，姑娘唰就一刀。薛丁山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把大刀给他架住。就这样，二人颤瞪相磨，刀枪并举，站在一处。程咬金呢，在后头看着，老程拔着脖，舔着大肚子，眼珠子瞪得溜圆。爷爷，爷爷，说程咬金什么毛病？原来啊，他被战场上这场战斗给惊呆了，他真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武艺出众，跟薛丁山伸手没两下能行吗？薛丁山的能耐程咬金看见过，压盖五合场没有对手啊。像秦英、罗章那是甘拜下风，唯独这个女孩子掌中这口绣绒大刀舞的是神出鬼没呀，一伸手看出来就不是一般的人，肯定受过什么人的指点，受过高人的传授。你别看程咬金能耐不怎么大，他会看呢。这也就是薛丁山，要换个旁人早都命丧在刀下。老程真担心呢，在后边又喊开了，丁山注点意，这丫头片子可厉害呀，注意听见没？薛丁山心里说话，您吵吵什么呢？我是二路元帅，我心里有数，你要不吵吵还好点，你这一给我提醒还麻烦了，我这精神上一苏神还非败不可。丁山想到这十分不乐意，但是又想到程咬金是一片好心，这玩意还没法埋怨，自可抖擞精神，颤大枪在这招架。两个人打了50个回合未分输赢，薛丁山暗挑大指称赞。如果说对面是个小伙子，这玩意不奇怪，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她是个姑娘啊，她怎么学得这么大的能耐？他老师是谁呢？薛丁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赞成，可这时候就分出点输赢来了。薛丁山必定是个小伙子，窦仙童毕竟是个姑娘，在力气方面远不如薛丁山，这一打长了显着力量不足。就见窦仙童鼻娃鬓角热汗直淌，这招数就逐渐缓慢下来。窦仙童一想，怎么办？我要败到薛丁山的手里，方才说的事儿更不好办了，我得想方设法把他抓住，刀牙脖项，再向他求亲，这个事儿才有希望，不然的话叫人家看着也小瞧我。但是凭能耐抓不住薛丁山，这一点肯定了。有了，逢强制举，欲绕活擒呐、我何不想办法将他拿获？就是这个主意。窦仙童想到这儿，唰，虚晃了一招，拨马就走。转马的时候，他喊了一声：“呆！”薛丁山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你的对手，有本事你敢追我吗？要不敢追，你就是个狗熊。这句话明明是激将法，要是程咬金呢，绝不上这个当。薛丁山不然，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的人火性也壮，能让他给说住吗？薛丁山脑袋一热，在这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就见3000楼兵哗都败下去了，看着样跟真的一样，唐兵在后头追上来， 但是这姑娘不回棋盘山，绕山而行，钻了树林儿。薛丁山揪住不放，离这个姑娘相距也就在100多步，但是紧追也追不上，慢追还追不上。二路元帅就先恼火，而往哪里走？你给我站住！薛丁山一边追一边想放箭，但是树木太多，这边射箭还不方便。哎呀，心里头不住的起急呀、啊！三转两转，再找窦仙童是踪迹皆无。薛丁山把马带住，往寺外看看，这什么地方？就见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呐、啊！那野草长得都有一人多高。心说不行，我别再上了当了。他败了也就算了，想到这，薛丁山把马一拨，想退出去，谈何容易？光顾了追了，谁记着道？结果想走走不了了。要不怎么这个地方叫棋盘山呢？就像下棋那棋盘一样，山势错综复杂，你不是本地人，你根本就出不去。薛丁山越走越走不了，心里头可着了急了，见着道催马就走啊。他光顾着急了，没注意，就觉着脚底一空，连人带马，哗嚓就掉进了陷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着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明珠到顺天府拜会施大人，这种事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打听打听，以明珠的身份到他下属的府里去拜会，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看他见着施大人，哎呀，不乐不说话，那个客气啊，简直就甭提了。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看面带凶恶，呲牙咧嘴，凝眉瞪眼的，未必下毒手。越是这样的人，是越阴险。咱们上文书说了，他不仅见着施大人那么客气。跟黄天霸、赵壁等等等众人都那么客气，显得非常随和，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扯了半天，这才起身告辞。施大人率领属下亲自送到大门外。明珠临走还说呢：“施大人，百忙之中有了闲工夫，请到我府中做客。”老夫一定盛情款待，多谢多谢，有了时间我一定过府拜会中堂。好好，请回请回请回。明珠回府了，他走了之后，施大人转身回屋，黄天霸、赵壁等人跟进来。赵壁就说：“大人，哎呀，我说这话有点过分呢，我说此人没安好心呢，肯定别有花花肠子。”赵壁啊，看人也不能那么看。我想明珠以他的身份能到咱们小小的顺天府，这也难得了。是啊，这叫无利不起早啊，还不是为了他那个亲戚叫桑泰吗？我大人，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其实不在明珠来与不来，桑泰嘛，在压些日子就把他释放了，也够瞧见的。是，大家议论了一番，纷纷散去。打这之后，桑泰的事情是逐渐平息，把他也给释放了。这桑泰候补道也没了，叫吏部也给免了。丢人现眼，伤财惹气，还有牢狱之灾，这桑泰连门都不敢出。哎，但是通过他这件事情，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没有任何人违法。

再宵禁。此后的两个月，就是那么大的京都没发生一次案件，石大人心里非常高兴。每天日常理事，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六月初，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这篇诗的人刚处理完公事，跟天霸赵壁等人正商量着怎么的把郊县的治安再抓一抓。正在这么个时候，石安石忠从外边进来了。大人，这个明珠明中堂派人送来帖子，我们没敢看，怎么回事？哦，中堂大人给我下帖子，什么事儿？我看看。说着话，大红烫金的请帖递上来了，把套撕下去，打开瓤一看，上面标的挺清：六月初四是明珠的寿诞之日，50大寿。明珠准备在府里头隆重祝贺，请施大人借诗参加。那真是看着施大人是够碟菜，都家才不请他呢。明珠请的人得挑挑拣拣。哎呀，施大人翻来覆去看了看，六月初四快了，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去吧，真不愿意去，叫人家看着我溜须上街不好看。另外明珠这个为人我也知道，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发自内心不想去。但你说不去，人家请帖来了，怎么说呀？怎么拒绝呀？又没词儿。他把这帖子放到桌子上，寻思了半晌。赵壁和黄天霸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赵壁这嘴闲不住，大人，既然明中堂请您六月初四去参加，您去还是不去呢？哎呀，我不想去，但是又没有适当的借口。赵壁啊，你主意多，你看看我应该怎么拒绝呢？大人，休怪我多嘴啊，按理说明珠50大寿这举动小不了，就拿京城的来说，除了皇上之外，我看都能参加，唯独您不去似乎显得太特别了，但是您又不愿意去，这个我理解。您要实在不去，就说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您身子骨不结实，信不信由他，但是咱们顺天府得派代表参加，要不去就交代不下去了。是啊，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天霸呀，在，你是我兄弟，你又是游击将军，我看你代表我去吧。这大人合适吗？人家请的是您。哎，我有病，身子不好，去不了，你代替我就足矣了，不必多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是，遵命。这件事决定了，叫黄天霸去。但黄天霸能一个人去吗？不能，带着徒弟李琦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仨人去。张景龙和李琦代表顺天府，黄天霸代表诗的人和他自己。接下来准备受礼呀，送什么好啊？还用问吗？文武百官要参加，少送得了吗？什么金银财宝，那不在话下，那不定送什么新鲜东西，都想在这个机会打溜须，都想拍马屁。那明珠一高兴了，马上就能升官呐，这买卖他不亏本啊。但是到了顺天府这儿了，送什么合适？送多少也是少，再说施的人也不能那么干。经过再三研究，最后施的人拍板了，不是50大寿吗？
送500个寿桃，都是一等好面蒸的，上头撒点红绿花，就是代表喜气呗。另外呢，再送9斤挂面，9子连环，再撒点红绿花也好看，这是寿桃寿面。然后顺天府的官人每人抽了1两银子，在特殊的地方定做了福禄寿3星人，跟那真人大小一般上下，金紫金鳞，好看，花钱不多还壮观，送这礼物就可以了。识的人一想，这就那么回事呗，你想在我这卡多少钱呢，那不可能的事儿。长话短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光流逝，日月如梭，一转眼吃6月初4，黄天霸、李琦、张景龙早早的起来，带了10名仆人，拖着寿桃寿面福禄寿3星人，浩浩荡荡赶奔明珠府。到明珠府门外，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点左右。再往府门外一看，好家伙，跟庙会相似啊！府门外左右2溜席棚，高阶彩球，红灯高挂，是喜气洋洋。望着棚下的一看，20个收礼的先生，那本子都厚厚的。光收礼的人20个，这是主笔的，旁边有收礼的，那些人都不计其数啊。再一看，上明珠府送礼的人排长队，排不上你都。5府6部9卿4相13科道8大超臣，这京里的衙门有多少，那都得来呀。所以这人那个庙会相似。张景龙就一皱眉，跟黄天霸说，老兄弟，咱来晚了，你看这上礼的人也太多了，咱还得排着。黄天霸说，排着吧，那有什么办法呀，咱就排到排尾。咱就这么说，中午饭都没吃着，排到下午，这才排到眼前。执笔的先生翻着眼皮看了看，哪儿的？黄天霸乐了啊，顺天府的。这执笔的先生一听顺天府仨字儿，就愣了一下，抬头看看黄天霸，您贵姓？免贵姓黄，叫黄天霸。啊，知道知道，黄老爷啊，你也来了，哪能不来呢？给明中堂祝贺50大寿。我们顺天府焉有不参加之礼，说的是说的是，您的礼物是献上寿桃寿面3星人，往这一献，人家逐个逐条登记，啪啪啪落了款都写完了，叫黄天霸签了个字。那几位里边请吧。黄天霸把手下的人就打发回去了，就是他和张景龙、李琦3个人进了中堂府。再进来一看，好家伙，哪个院里压压叉叉都挤满了人呢。上这块来的最小的是3品官，没有再小的，那简直拿鞭子赶呢，成群聚火，笑语欢声。再看明珠府里仆人都穿着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男的女的跟穿梭一样，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四外张罗着。黄天霸他们刚进府里的头道院，正好遇上那个孟先生。孟先生叫孟子昌，前者上过顺天府，孟先生也换了一套新衣裳，胸前带着红花，一眼看着黄天霸了，哟，黄老爷您来了。来了，您是孟先生，不错，正是在下。哎呀，我还说呢，你们上午就应该来，怎么赶到下午才来？我们早就到了，送礼得排号，排到现在才结交完事儿。嘿嘿，黄老爷您怎么了？
您只要打个招呼说我

是顺天府的，别人靠后，你们得提前呢。你看这，您太老实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孟先生亲自款待，把黄天霸三个人让进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全是贵宾，在这个院里头摆着桌子椅子，上头搭着大罩棚。黄天霸他们找了个桌坐下之后，孟先生就说：“千万别走，晚上开席，席后还要看戏，全是名伶啊，今天请来得多得多，把江南的人都请来了，哎，通宵达旦，黄老爷可别走啊！”“是是是是。”黄天霸顺口答应，坐下了，一壶好茶沏上来，几个小碟往这一摆，瓜子儿、糖块、花生，各种小吃应有尽有。黄天霸几个人没事在这吃着喝着，一边看着热闹。以黄天霸的意思，上完礼坐一会儿转身就走。但是人家孟先生说了，下午还要举行仪式。什么仪式？明珠五十大寿啊，分上下午，上午举行完了还有下午的呢。明中堂还得出来接见众人，黄天霸一想，我还得说几句拜年的话呀。这个过场走完了，才算有始有终。着急也不行，等着吧。就这么，他们等着，一直等到掌灯。再看明珠，满面笑容，这才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众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再看明珠，挨桌挨个的握手言欢呐，跟这个谈谈，跟那个唠唠，十分的亲热。转来转去，转到黄天霸这个桌了。黄天霸一看，可把他老人家给盼来了。天霸一躬扫地，中堂大人吉祥。中堂大人五十大寿啊，可喜可贺。可惜我们十个人身体不爽，来不了。派我代表来见中堂，祝中堂大人寿活百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你们来了几位？我们来了仨人。哎呀，都来呀，拉着大队来呀，多多益善，来的太少了。不过黄将军来了，老夫就非常高兴啊。好好，坐坐着啊，一会儿开席，我还要敬你们几杯，别走啊。又走不了了。祝完了寿，举行完仪式，开席了。那席面那个硬劲儿就甭提了。明珠府啊，上礼的人这么多，都出手大方，有的是钱。明珠也不小气，每桌都是海参赤子席。黄天霸跟别人凑了一桌八个人，你就吃吧，敞开量。酒都是黄蜂玉酒，因为黄天霸他们不敢多贪杯，每人多少喝了一点，还吃的还真就不错。仨人也吃饱了，跟那几个人也没什么可谈的。黄天霸一想，算了，这回该走了吧。三个人站起来漱漱口，转身刚要走，那孟先生孟子昌出现在大家面前，把双手高高举起：“各位大人，各位将军，大家都用完饭了吧？中堂大人有话，请到花园看戏，哪位都赏脸，哪位也不准走，请到后花园啊。”又走不了了，人们拉着大队拥进后花园。黄天霸他们没办法，跟着往里走吧。李琦没开过眼，巴不得多待一会儿，但是做不了主啊。李琦凑近黄天霸就说：“师傅，反正也没事，今儿放假多待一会儿，难得这么清闲。”黄天霸理解他的心思，行行行，开一会儿。到了后花园，桌椅板凳早都摆好了。再看那戏台金碧辉煌啊，挂着大红的幔帐，
人们围着戏台。

都坐下了。黄天霸他们这桌坐的第七排，还不挤，就他们仨人一张桌，茶水点心都在这摆着，正好得眼。你别看白天热啊，到了晚上十分的凉爽，尤其在这花园里头，也不知有什么花，是香气扑鼻呀、啊。哎，往这一坐，真消闲，真自在啊。黄天霸也就不想急于走了。时间不大，家伙点儿一响，开戏了。先跳的加关，跳完加关之后开始正戏。头一出戏，赵子龙大闹长坂坡，这武生京城的名角唱得好，台上台下热火朝天，连黄天霸在内十分动容，不由得热烈鼓掌喝彩。大家看着正在兴致正浓的时候，从黄天霸身后来个人。黄天霸一看呢，心说我赵德来，你怎么没打招呼啊、哦？原来大人不放心，我们先来了，派我赵德哥后赶，他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等这个人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赵壁，酷似赵壁，也那么高也那么瘦，长得那个丑劲儿也相差无几，所不同者这人非常稳的。来到黄天霸近前，先笑后说话，您是黄将军啊？啊，在下黄天霸，你们三位都是顺天府的啊？啊，正是。你有事儿？中堂大人明珠单请黄老爷有话跟您说。哦，中堂大人找我？正是。大人在什么地方？在养心斋恭候大驾，特派小的前来请您。黄天霸一想，呵，我这份儿还够瞧的，明珠单点啊。啊，好吧，到养心斋吧。黄天霸站起来了，告诉李琦和张景龙，你们在这看戏，我去去就回，然后咱们回顺天府。行行，你去吧。这二位在这喝着水看着戏不提，单表黄天霸跟找他这个人转身离开花园，奔内宅左拐右拐。这明珠府有多大呀、啊、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的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好半天来到养心斋，一看门上挂着牌子呢，养心斋三个大字。门推开，黄天霸进了屋了，找他这个人用手一指，黄将军请坐。黄天霸进屋一看，这屋十分阔气啊，一股檀香味扑鼻，但是空无一人，黄天霸就没坐。中堂大人现在何处？哎，方才还在这儿呢，大概临时有点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能来，您请坐，我去找中堂大人去。好好好，拜托拜托。黄天霸就坐下了，这人转身出去把门倒带着，黄天霸就等着吧。左等见不着明珠，右等见不着明珠，时光流逝，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黄天霸呆的都闹心，心说明珠你拿我开涮呢，你不说找我有事吗？我闻风而至，你躲了，你再忙你也不能把我这事给忘了。什么事儿？黄天霸几次想走，但又一想不妥，明珠贵为中堂啊，我不辞而别，将来问我一句我怎么回答呀？耐心的等着等着吧。又等着将近一个小时，这就两个多小时了。一开始听花园的呢锣鼓点听得清清的，后来都听不着什么声音了，是散了戏了是怎么的？什么时候的夜深人静了，怎么还不来？黄天霸打算找个人问一问，实在不行就走。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着养心斋的后窗户外

0: 女人呼救的声音。
1: 来人呐，救命啊，救命。
0: 夜深人静，听着救命的呼救声非常刺耳，黄天霸一惊就站起来了，心说这是什么人在此呼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
3: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

0: 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

0: 应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

0: 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

0: 领庆团圆。
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3: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航天员黎佳莹说：“
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0: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9: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9: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8: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7: 我叫董坤月。
1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昀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5: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4: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6: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4: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7: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4: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进华说，
8: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9: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4: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0: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4: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9: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4: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1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12: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3: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4: 闷闷头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5: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1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将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7: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8: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9: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8: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融合。

0: 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1: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1: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2: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3: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4: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 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3: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就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4: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3: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4: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1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 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

0: 四。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的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吧。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要是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他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 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的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叫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 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9: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

0: 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保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0: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0: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0: 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3: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4: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5: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

0: 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1: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2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3: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他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3: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

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15的月亮17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挑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知道程咬金让魏晋忠以死报国的事情，非常生气呀。李世民心说，要收服天下靠的是人心呐。李世民右手一指，胆大程咬金，你竟敢背着本王乱杀无辜，你该当何罪？
1: 哎，程咬金心说，为的是大唐国，要不为我程咬金，你瞧我还办错了。
0: 哎，我说千岁您还别生气，您瞧着这个。程咬金说着话，就把魏晋忠临死前写的纸条掏出来，双手递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看着字笺，程咬金又把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哎呀，秦王是放声痛哭，唉，这么好的人，哎呀，准备好了吧，咱们就按侯爵之礼埋葬魏庄是吧。来呀，有请乔老伯父。乔公山来了，李世民用手指着魏晋忠的人头，就跟秦琼说，二王兄啊，你陪着乔老丈把魏壮士人头包好，去见敬德吧。敬德要是归降了，魏壮士死后浑安了，尊王玉。二爷秦琼命兵丁包好了魏晋忠的人头，陪着乔公山来见敬德。到了敬德的屋中，就把这人头放在桌子上了。敬德一看，哎，我说大爷二哥呀，哎，这是什么？乔公山用手指着魏晋忠的人头，敬德呀，你自己瞧瞧吧。敬德把布掀开了，一看里边是个人头，这心砰砰砰就直跳啊。右手提起来魏晋忠的发髻，左手一托着人头，哎呀，王爷呀，没想到我这一句话把您的命要了，王爷呀。竟得是放声痛哭啊。乔公山在旁边就说话了，竟得呀，定阳王的人头已然到了，从此你见不着他了，你赶紧归降大唐国吧。秦琼刚要说话，突然间竟得哭着哭着一转眼珠，把这人头扒一翻个儿，瞧了瞧魏晋忠这后脑海，哈哈哈哈，二哥也有你们的，把秦琼给乐懵了。我说兄弟你乐什么呀？竟得用手指着乔公山，我说大爷，别人蒙我您可不能蒙我呀，哈哈，拿着假人头来糊弄我，可我能上当吗？二爷秦琼愣了，兄弟这怎么会是假人头呢？ 哎呦二哥爷，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真不了啊。我告诉你，定阳王的脑袋跟别人不一样，竟得就把当初定阳王刘武周请他喝酒，他看见王爷脑后有个鸡冠子的事情说了。二哥爷大爷，这定阳王人称鸡冠的刘武周，你们没听说过呀？这人头确实长得不错，就是脑后没鸡冠子，您蒙我呀，我才不上当呢。
1: 哎呀，
0: 秦琼心说这个魏晋忠是白白进了忠了。老伯父咱们走吧。二爷秦琼把人头包好了，提着这人头跟乔公山走出来了。回到县衙门，秦琼如实禀报吧。秦王李世民徐茂公这些人全愣了，感情他叫

机关着刘武周，就是因为他脑后有个机关子呀。程咬金站起来了，嗨，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呀，你人呢？嘿，我说徐三儿，你给人家算卦相面，有看脖梗子的吗？怎么坏事都赖我程咬金呢？秦琼用手一拦，你们哥俩别吵了。看来咱们不兵伐定扬州是取不到刘武周的人头了。二哥呀，我想起两个人来，如果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就用不着咱们去打刘武周了。刘武周也不是那么好打的呀。三弟，你想起谁来了？嘿嘿，我想起来两个人。哎，三弟，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起来咱们的兄弟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理飞行单怀忠啊？嗨，二哥，对呀对呀，要是把他们哥俩请出山来，让他们施展绝技，到了定阳之后就能取下刘武周的人头啊。行行，可是别可是嘞，程咬金说这事归我啊，我去把他们哥俩请来，让他们哥俩去取刘武周的项上人头，咱们好恩收尉迟恭。大家伙一商量，程咬金呢就让尤俊达、张青回青龙山，把那一半喽啰兵接到介休县，山寨呢就烧了不要了。这时徐茂公已然把书信写好了，把信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告辞，上马出了介休县的北门，就奔六合镇去了。因为这哥俩呀就住在六合镇，他们经常有书信跟徐茂公来往，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程咬金到了六合镇，见到了兄弟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里飞行上怀中，程咬金很高兴，望着一座就把瓦岗山分手之后的情形全都告诉这哥俩了，然后掏出了徐茂公的书信。得嘞，二位兄弟，你们看看三哥这封书信就明白了。侯俊吉接过书信跟宋怀中哥俩一看，好啊好啊，四弟呀，信我们看明白了，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早就听说大哥、二哥、三哥跟四哥您都归降了大唐，尉迟恭至死不降唐的事儿啊，这儿早就嚷嚷动了。这儿啊，往北不远就是定阳，四哥您先在这儿住下，我们哥俩商量商量怎么去取刘武周的项上人头。等大功告成了，咱们哥仨一块儿去面见秦王千岁。尚怀忠也说，四哥呀，不但面见秦王，还得见见二哥三哥，真是怪想他们的。就这样，程咬金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这哥俩想主意。尚怀忠就跟侯俊吉说，兄弟呀，最近我听说定阳城的风声挺紧，因为刘文静已然知道了尉迟敬德是不见定阳王的首级不归降唐朝啊，他们也怕有刺客混进城中。我听人传言，那定阳王府外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不好去呀。嘿，我说你比我大一点就比我糊涂一点啊，你忘了我三叔了吗？哎呦，我还真忘了。侯俊吉说的三叔是谁呀？侯俊吉有个表叔，他在定阳王刘武周王府内做厨子，手艺很高。刘武周跟刘文静就爱吃侯俊吉三叔做的饭。我说兄弟，虽然说你三叔在那儿，

0: 那么你也不容易混进去。
1: 嘿，哥哥，你忘了我这好手艺了。
0: 现在我三叔啊，来了一封信，我三婶说了，说我三叔最近腰疼，我借这机会我就混进定阳王府，我替我三叔做饭，就凭我这拿手的绝艺，嘿，我就让定阳王吃顺了心。咱们哥俩进去，你凭一身轻功混进定阳州，每天晚上你上房啊，咱们哥俩房上互通消息，怎么样？行了，这哥俩配合多少年了，用不着细商量。哥俩就让程咬金在这住着，两个人就离开了六合镇。咱们叔不说废话，尚怀忠进了城，侯俊吉进城去找他三叔，他三叔这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正着急呢。哎呦，孩儿啊，你来了，快替替三叔我吧。侯俊吉确实有一手好手艺，做的饭菜特别香，而且他走南闯北，什么地方的好吃的他都会做。侯俊吉这一坐呀，也搭着刘武周跟刘文静吃侯俊吉三叔的饭，吃的时间长了，一吃侯俊吉做的饭特别香。嘿，这大师傅的侄子的手艺也不错呀。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侯俊吉呢就跟刘武周刘文静混熟了。他不说叫侯俊吉，小名叫三儿，因为排行在三，所以人称侯三儿。哎，刘武周跟刘文静就知道这厨师不叫侯三儿。侯俊吉每天夜里上房跟尚怀忠商量，两个人就定好了。哥哥，我可跟刘武周混熟了，哪天你听着我跟刘武周面前一讲这三国演义啊，你就准备下手。好嘞。这天天特别热，刘武周在屋里睡不着觉，让他手下两个书童儿把窗户支开，然后搬了一把椅子，自己就坐在窗前，两个小书童儿一左一右给刘武周扇着扇子。侯俊吉溜溜达达来了，他往刘武周这卧房这一看，
1: 王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歇着，您要饿了我给您做点夜宵去。
0: 侯三儿啊，天热睡不着啊，我说你累了一天了，你陪我坐这儿聊聊天。
1: 哎，好哎，王爷，我就爱聊天。
0: 来呀，在窗外头给他预备一把椅子，小书童儿搬了一把椅子搁到窗户外头，这侯俊吉说了一声谢王爷，就坐这儿了。王爷，您是不是天热睡不着觉啊？
1: 嗨，
0: 不光是天热呀，我想起先锋官尉迟敬的，哎，我心里头也闹得很。王爷，这么办，
1: 您要闷得很，我给您说点评书怎么样啊？
0: 哎呦，你还会说评书呢，您瞧，我专门会说三国演义。
1: 好啊好啊，我就爱听三国。王爷，我问问您，三国演义里头是不是有个诸葛亮啊？
0: 不错呀，确实有个诸葛亮，那能耐太大了，我跟前要是有个诸葛亮啊，那是准能成事，早就把仇给报了。
1: 王爷，这三国演义里是不是还有个孔明啊？
0: 刘武周刚要说话，旁边小书童儿都憋不住了。
1: 我说大师傅，这诸葛亮跟孔明是一个人。我说你这小孩，你搭什么茬啊？啊，告诉你，孔明诸葛亮是俩人。你知道这俩人是谁的徒弟吗？
0: 我说大师傅，您别胡说了，一个人。
1: 嘿，你们不知道，告诉你们，孔明跟诸葛亮两个人，他们的师傅是卧龙先生。这位老先生教这俩徒弟，嘿，把他满肚子才学都教给这两个人了。老先生说了，说徒儿啊，你们学成了，现在天下大乱了啊，你们走吧。各位习主啊，保一个英明之主

0: 立下大功之后，嘿，师傅也跟着露脸呢。我说，王爷，您猜怎么着？这诸葛亮挑来挑去挑着刘备了，这孔明挑来挑去他保了曹操了。这小童在旁边一听，把嘴一撇，我说，王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了，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不是这么当的事儿，怎么不是这么当的事儿？这侯俊基啊，还在这瞎聊呢。其实他这瞎聊，他耳朵可听着呢，他听听房上有没有动静，哥哥尚怀中再没在房顶上，就听房顶上轻轻咳嗽一声。别人没听见，侯俊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得真真的。
1: 嘿嘿，
0: 我说，你们知道诸葛亮跟孔明还有什么能耐吗？能够穿房越脊，还能够夜间杀人呢。尚怀忠一听兄弟暗亮到了，站起来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窜，噌，离地还有四尺啊，腰里一叠进一个多泥，往地上一站，唰，这腰刀一闪，兄弟，动手吧。好嘞，侯俊吉苍啷啷就把怀中藏的腰刀抽出来，他这腰刀是软的，在腰中缠着呢，把这腰刀往出一抻，你别看软腰刀，这腰刀一抖，唰，寒光就出来了。这两个小书童吓得滋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可把定阳王刘武周吓坏了。没想到刺客到了，原来这做饭的侯三是刺客呀。这时候侯俊吉噌的一下已然跳进房中了，紧跟着尚怀忠也跳进房中了。侯俊吉一把抓住刘武周的后背，啪，把他脸往过一转。刘武周吓坏了，但是刘武周他不能不说话呀。这位壮士，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慢下手。您可能是大唐国派来的吧，杀我没关系，但是您要听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攻打太原府，我有背屈含冤之事。这侯俊吉跟尚怀忠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呀，两个人是侠肝义胆，哥俩就把手中兵刃擎住了。好，定阳王，你说说你有什么背屈含冤之事，我们好回去禀报秦王千岁。侯俊吉也说，王爷，有什么话你就说。二位壮士啊，刘武周这才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被建成原籍抢走了，在晋阳宫内跳楼自杀的事情说了一遍。二位壮士，我是为了报仇，我才扯起反旗，散尽家资，自立定阳王。二位壮士，我知道武德天子跟秦王千岁是以仁德治理天下，所以我扯起反旗，我发下誓言，不反大唐，只反太原府，只要杀了建成、元吉、黄壮这三个人，我就把家财散了，把人马也散了，然后挽发出家为道啊。二位壮士啊，我背屈含冤的女儿啊！刘武周是放声痛哭。侯俊吉听了刘武周的话，双眉紧皱，眼泪是夺眶而出。尚怀忠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跺脚，哼，王爷太冤了，这个建成元吉可太坏了，我早知道是这样的事，我们哥俩是不来呀。兄弟，咱们来错了。 是啊，哥哥。哎，千岁呀、啊，跟您说实话，我们是受了朋友程咬金所约，要为秦王取下你项上人头，因为竟得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不见您死，他是不相抗啊。现在王家千岁，你已然把实话说出来了，这么办，我们绝不杀您，不但不杀您，还一定帮助您伸冤报仇，杀建成，杀元吉。好好好，多谢二位壮士，请问二位壮士尊姓大名？王爷，我们哥俩的名姓说出来之后您肯定会知道，我叫侯君集，我这哥哥叫尚怀忠。王爷，您干脆跟我们去投奔秦王千岁吧，让秦王千岁给您做主，杀了建成元吉，给您女儿报仇雪恨。哎呀，刘武周摇了摇头，二位壮士，万万不可呀，你们是瓦岗山的英雄好汉，你们二位想一想，那个建成跟元吉再不好，他是武德天子的亲生之子，武德天子能为我刘武周把他两个亲生儿子杀了吗？再说了，我刘武周反唐在降唐，我即便去见武德天子，武德天子收下我，我跟这两个无耻之辈建成元吉同殿为臣，我对不起我苦命的女儿啊。侯壮士，商壮士，我已然把真情说出来了，我相信秦王千岁是一个英明之主，你们二位壮士又肯面见秦王替我诉说冤屈，我想我这大仇是早晚能报啊，只要报了仇，我纵然死在九泉之下也算安心瞑目了。好，侯君集抱拳拱手，王爷，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立刻面见秦王千岁替您诉说委屈。哥哥，咱们走吧。这哥俩是说走就走啊，两个人转身形噌就跳出窗户外头。就在这时候，刘武周站起来了，二位议事且慢。上回中侯俊吉站住了，一回身，王家千岁，您还有事儿吗？二位议事，那尉迟敬得归降大唐之事可怎么办呢？哎呦，侯俊吉、上怀中可愣了，尉迟敬得如何降唐，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侯俊吉、上怀中两个人告辞要走，刘武周说了一声，二位议事且慢。两个人站住了，一回身，王爷，您还有事吗？二位议事啊，那尉迟恭不归降大唐，这个人呐，心眼憨直，善恶过于分明，你们未必说得动他呀。这么办吧，我给他写一封书信，劝他归降也就是了。那可太好了，王家千岁您写吧，我们等着。刘武周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就把这封书信写好了，劝尉迟恭归降秦王。二位议事，信呢、啊、我也就不封口了，请你们拿走吧。侯俊杰接过书信，王家千岁，我们后会有期了。两个人转身行，腾腾腾出去，刚迈步往台阶底下走，就听屋中扑通一声，坏了，这哥俩赶紧蹭就窜进来了。等进来已然晚了，刘武周已然躺在地上绝气身亡了。 刘武周为什么要死呢？因为刘武周一想啊，要打算灭了唐朝是不容易的，让武德天子杀了建成元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有这两位义士去禀报秦王千岁，把我的委屈说明，秦王千岁肯定会给我报仇的。虽然说日期不知，但是报仇是有望的呀。如果不依靠秦王千岁给我刘武周报仇，就凭我个人的力量，我杀得了建成元吉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将来天下必定是秦王李世民的。刘武周是个明白人，得了，我既然报仇要指着秦王千岁，我就应该协助秦王成全靖北投唐。刘武周横下一条心，一看侯君集、尚怀忠走了，又打墙上摘下宝剑，剑大脖项，自刎身亡。这哥俩跳进来一看，扑通扑通就跪在了定阳王刘武周的身旁，放声痛哭：“王爷呀，我们哥俩以后要不帮着您报仇雪恨，誓不为人。”尚怀忠拉着侯俊吉：“兄弟，咱们起来吧。老王爷把话说绝了，做事也做尽了，咱们可千万不能辜负老王爷的一片心意，还是把王家千岁的人头带走吧。”“好吧。”这哥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含着眼泪把定阳王人头割下，收拾干净之后扯了一块床单把定阳王的人头包好，然后走出房门，跳出院墙，两个人一起回归六合镇。等到了六合镇，面见程咬金，把取定阳王人头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程咬金气坏了，站起来跳着脚的冲着太原城骂：“建成元吉，你们俩小子好不地道了，将来我们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一定保着秦王，嘿，杀了建成元吉，给定阳王伸冤报仇。”骂归骂呀，办事得办事儿啊。第二天清早起来，程咬金、侯俊吉、尚怀忠带着定阳王的亲笔书信跟他的项上人头上马直奔介休。到了介休县，秦王知道了，率众出来迎接，大家彼此见面，瓦岗山弟兄见面也非常高兴，咱们就不细表了。进了县衙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程咬金就跟秦王说：“千岁呀，今天我得告诉你，您知道刘武周为什么造反吗？”“啊，他是为了兵伐太原，夺我们唐史天下呀。”“哎呦，千岁呀，不对不对。”程咬金这才把刘武周被屈含冤的事情说清楚了。李世民的脸唰的一下就变白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爷秦叔宝在旁边坐着呢，心说：“秦王，其实这件事我在美良川一旦知道了，竟得告诉我了，不过我没法跟你说呀。现在你哥哥弟弟的丑事已然亮明了，我看你李世民怎么办。我也得瞧瞧你啊，如果你李世民办得正，嘿嘿，这大唐国我秦叔宝还待；如果你要庇护建成元吉，嘿嘿，我二爷是跺脚就走啊，回山东孝敬我娘去，我跟你这怄什么气呀？”徐茂公一听是建成元吉逼死了刘武周的女儿，才逼反了刘武周，气的用手指着李世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千岁呀，您听见没有啊？这是您的哥哥、您的兄弟逼反了人家刘武周，人家刘武周 反而要成。

0: 横拳竟得归堂，这种事情世上都少见呢。千岁，您说怎么办吧？李世民知道徐茂公是真急了，李世民一抱拳：“诸位王兄啊，我的哥哥跟兄弟所行不仁，逼反了刘武周，我都觉得非常难过呀。我李世民脸上并不光彩呀。你们放心，这件事我回到长安一定奏明父王，替刘武周伸冤报仇。各位王兄，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丧志，而且听我良言相劝，从今以后你们可得留点神的。我这哥哥跟我这兄弟不是什么好东西。众位王兄，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啊！你们不是冲着我李世民才来投唐的吗？怎么的，先收竟得要紧，这仇是一定要替刘武周报的。李世民这么一说呢，大家伙儿只能把这事情暂时搁下了。李世民就跟秦琼说：“二王兄啊，还是你陪着乔老伯父拿着定阳王千岁的人头去见敬德吧。”尊王旨。秦琼站起来了：“乔老伯父请吧。”侯俊吉也站起来了：“二哥，你们慢着，我得跟你们瞧瞧去，瞧瞧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能够飞马越城楼的大英雄。”哎，老兄弟呀，谁去你也不能去呀，要是竟得听说是你混进定阳城取了王爷的人头，他桌上可放着钢鞭呐，他能饶得了你吗？二哥，竟得的本事我没有，我这本事恐怕竟得也没有吧。您想想，这尉迟敬德拿鞭想砸我，他办得到吗？哎呦，我还忘了老兄弟你的本事了。那好，你就随我们去吧。这三个人拿着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来见敬德，进屋秦琼就把这人头往桌上一放：“兄弟，哥哥我看你来了。”敬德一看，大爷来了，二哥来了，在这爷俩身背后还有一个小猴似的小矬子，头上戴着马尾透方巾，迎门倒打千层浪，左鬓边戴绒球，铁耳靠腮，偷偷乱颤，身上是青缎子的夜行衣，周身寸白的骨头厚，石头的紧沉利落。这是谁呀？不认识。竟得也没理侯俊吉，用手一指桌上的人头：“哎，二哥，大爷，这里边包着还是人头吗？”“是啊，景德呀，你自己打开瞧吧。”“
1: 嘿嘿，大爷，我上回就说了，谁蒙我你也不能蒙我，为什么又拿假人头来？”“
0: 景德呀，这个人头是真是假你自己打开瞧瞧吧。”“
1: 好嘞。”
0: 景德把布掀开了，右手抓住刘武周的发髻往上一提，再拿左手一托刘武周的后脑海，大吃一惊啊！再翻过来一看，竟得愣了愣，这回竟得多个心眼儿，竟得怎么想的？心说这个机关的要是假的安上去的呢，我得掐去，竟得拿手掐，怎么往下拉也拉不掉。竟得明白了，这确实是定阳王千岁的真人头啊。竟得可忍不住了，是放声痛哭：“
1: 王爷呀，没想到我一句话要了您的命啊，王爷呀！”哭着哭着扑腾一声竟得就死过去了。
0: 秦琼跟侯俊吉还有乔公山赶紧把竟得扶起来， 捶打后背，抹擦前胸。兄弟，你醒醒，你醒醒！静待呀，人已然死了，你别傻哭了，听大爷良言相劝吧。秦琼他们这儿叫着，静待慢慢的悠悠气转，把声哭出来了。秦琼赶紧把定阳王的人头接过来，放在桌上包好了。静待蹭一下就站起来了，
1: 二哥，我家王爷牵死的人头，你们怎么弄来的？
0: 兄弟，我有两个把兄弟，我不能冤你。你看，他右手一指侯俊吉，他呢，人称神偷赛白猿，姓侯，名春，字俊吉。还有一个兄弟，姓上叫上怀中，人称地理飞星。是他们哥俩一身的轻功才进了定阳城，把这事情办成的。秦琼啊，就把他们哥俩怎么见的定阳王，定阳王怎么写的书信，怎么自刎的事情详详细细讲清楚了。然后又打怀中掏出定阳王的亲笔书信，兄弟啊，这是定阳王千岁临死前给你写的信，下边有落款，有手印，你瞧瞧，这不是假的呀。哥哥，我尉迟恭不认识字，你给我念念我听吧。秦琼就把这封信一字一句的念给了静待。静待明白了，定阳王刘武周告诉我了，说静待，大唐国武德天子跟秦王仁德不于四海，只是建成元吉大逆不道，你冲着秦王你赶紧降唐吧，不要耽误你一世的功名富贵，我是以死相求，我相信我死了之后你们一定会替我报仇雪恨的。秦王是个好人，你就归一降秦王吧。静得看着秦琼，二哥，
1: 念完了。
0: 兄弟呀，你听明白了吗？老王爷可是自己自刎身死，可不是我俩兄弟把他逼死的。
1: 嘿嘿，
0: 静得没理秦琼，转过身来，用手一指侯俊吉，我说，
1: 你就是侯俊吉。没错啊，谁敢说我家王爷自个儿抹的脖子？要是你不去定阳啊，你不去给王爷做饭，你不去说三国啊，我家王爷能够死吗？
0: 竟得气坏了，伸手唰，由打桌子上抄起了13节竹节钢鞭，
1: 小子，我现在就给王爷报仇！唰。
0: 恶狠狠使尽全身之力往上一扑，这鞭子落下来就奔着侯俊吉打来了。乔公山吓坏了，静得秦琼不着急，那侯俊吉好轻功了，嗖，
1: 自个儿把自个儿由打屋里扔出去了，往地上一落，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落在门外的台阶上了。静得呀，你想拿鞭打死我，告诉你啊，你的能力还差点。哇呀，噌，
0: 静得气坏了，一个箭步窜出门外，奔侯俊吉，这鞭往下就落，唰，侯俊吉嗖往上一窜，静得抬头一看，这侯俊吉已然上了房了，就在西配房上单腿打气儿往这一站。
1: 静得呀，上来呀，
0: 好小子，好小子，你等着我非报仇不可。
1: 哈哈，静得，对不起，咱明儿见了。
0: 再找侯俊杰踪影皆无了。秦琼跟乔公山赶紧出来了，把静得劝到屋中。兄弟，你画的道我们可全办到了，现在你还不归降大唐吗？乔公山也说，孩儿啊，你画出道来人家就当合走，这是唐天子跟秦王千岁爱你，
1: 要不是奉旨恩收啊，你八个净得也死了。你看看瓦岗山归降大唐国的这些人都是能人呐，啊，这是爱你，不然的话你早已然死了，你赶紧听话归降吧。
2: 别忙，大爷，让我归降我得好好想想。
1: 好好好，你想你想。突然间竟得站起身形，哈哈哈哈，把秦琼给乐傻了。兄弟，你乐什么呀？
2: 嘿，二哥，哎，大爷也在这儿呢，我什么脾气我大爷都知道，跟你们说明白吧。要让我归降李世民，得答应我三个条件，一条不答应我是至死不降唐，我呀也自刎身死，找我家王爷刘武周去。
1: 乔公善知道敬德说得到就办得到啊。孩儿啊，你说说你到底什么条件。
2: 哎，大爷您听着，二哥呀，这头一条，让秦王李世民得把定阳王身手缝合在一处，给他穿戴整齐啊，按王爵之礼埋葬。
1: 行啊行啊，这件事秦王千岁办得到，你说。
2: 嘿嘿，大爷，下边还一句话呢，李世民得穿孝打幡，而且合营挂孝。
1: 什么敬德呀，你怎么提出这样的条件来？乔老伯，您先别着急，让他往下说。
2: 兄弟，你说说第二条。嘿，第二条，我敬德归降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就冲这建成元帝黄壮这小子誓死不降唐，我就降秦王李世民。
1: 兄弟，那第三条呢？
2: 第三条啊，给定阳王千岁出殡啊，我呢站在护城河吊桥那儿，把鞭子举起来，上至秦王李世民，下至兵卒，都得由打我十三节竹节钢鞭底下钻过去。
1: 乔公山气得直哆嗦。敬德呀，你怎么张嘴秦王李世民，闭嘴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三个字是你叫的吗？哎呀，乔老伯父，我兄弟一个心眼，您不要跟他置气，让我问问我兄弟。兄弟，为什么上至秦王，下至士族儿郎，都得由打你鞭底下钻过去呀？
2: 嘿嘿，二哥您不知道，定阳王对待我敬德恩重如山，这唐朝的官兵上至秦王下至兵，由打我鞭底下钻过去，嘿，就如同我用鞭把他们全打死了，送给我家王家千岁报了仇了。
1: 乔公山一听这气呀，敬德呀，你这三条提出来都不是人提的呀，你说的不是人话呀，你甭想了你。乔公山气哼哼的就走了。乔老张，乔老张，您千万不要着急，兄弟你坐这儿，我去回禀秦王千岁，我想秦王千岁可能会答应的。
2: 哎，二哥您去吧，我听信了。
1: 尉迟恭这脾气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了，秦琼也不劝他了，撒腿如飞追上乔公山。这乔公山气得直哆嗦呀。乔老伯父，您别生气，咱去禀报秦王千岁，这也不能怪我兄弟，谁让建成元吉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啊。是啊，这爷儿俩面见秦王，秦王李世民站起来了。乔老伯父，尉迟将军能不能归降？千岁呀，敬德说的话我是无法启齿啊，他不是人呐。秦琼插话了，乔老伯父，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把我兄弟提的三个条件讲给秦王千岁，行就行，不行咱们再另想办法。好吧，乔公山这才把尉迟恭提的三个条件说了。秦王李世民听完之后愣了一会儿，秦王李世民乐了。

可一点谱都没有啊！要是您有打边底下钻过去，出了危险可怎么办呢？二王兄，你错了。敬得是个直肠汉子，他说了，想我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国，他听我李世民的，他干嘛把我打死啊？哎呀，对对对，千岁您说的太对了。正在这个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启禀千岁，外边来了一位定阳的先生，姓刘，叫刘文静，求见千岁。哦，秦王李世民心中一动，李世民明白了，来呀，有请。秦王千岁下了个请字，可不简单的。中军官出去把刘文静请进来，刘先生，我家千岁请您进去呢。到了大厅，李世民站起身来迎接刘先生。小王对待刘先生是素有耳闻，今日得见是三生有幸，千岁过奖了。那么刘文静为什么来见秦王，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壁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

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欣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1: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啊，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0: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2: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0: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3: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4: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5: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6: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5: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0: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7: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0: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7: 在银行财报里头，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 啊，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8: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实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0: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8: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3.115%，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11: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2: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

0: 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1: 这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啊，国债的十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这个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0: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1: 随着债务啊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啊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则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这也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应付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0: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2: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的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

0: 代，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

黄天霸被人领到养心斋等候明珠接见，结果左等明珠不来，右等还不来。正在这么个时候，听见后面女子呼救的声音，声音灿烈，叫人毛骨悚然。夜深人静，非常刺耳。黄天霸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离得这么近？赶紧伸手，很本能的把后窗户推开了。他一看，就紧对着后窗户一溜房间，其中有座房间点着灯呢，这声音就是从这房间传出来的。与此同时，黄天霸还发现一条黑影破门而入，就进了掌灯的这房间了。看那样穿着一身夜行衣，手里似乎明晃晃提了一口刀。黄天霸久抓才犯案，这么一看就清楚了，夜行人，夜深人静，非抢即盗，肯定是匪类呀、啊！怎么中堂府里的还有这种事儿？我遇上烟友不管治理。再看黄天霸飞身行，从窗户就跳出去了，就在这个黑影的后边紧跟着也进了房间了。可他也进了房间，灯也灭了，噗，屋里一团黑呀、啊。黄天霸蒙灯转向，等进了屋了，再找那条黑影是踪迹不见。天霸就一愣了，手中提着宝刀，合计了合计，不行，我没来过中堂府，四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妈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别再给我一家伙，还是到院里去，然后我再抓你。想到这转